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

0: 人体中分布的非常广，像眼球的玻璃体、关节软骨、椎间盘、肌腱、韧带等等部位都离不开它。
1: 嗯，
0: 但不同部位啊需要的胶原种类是不一样的。
1: 嗯，
0: 皮肤需要的叫一型骨胶原，美容院呢就用它来美白。
1: 啊，这个我很熟。
0: 那还有呢，三型骨胶原多存在血管壁、肠黏膜、子宫等组织啊，及婴幼儿的皮肤中。
1: 嗯，
0: 它对这些组织的弹性和修复功能起着重要的作用。
1: 哦，不同的作用。
0: 而骨骼里需要的，你要记住，是二型骨胶原。
1: 那只要是有骨头的动物，是不是骨头里都应该有骨胶原？那里边含的都是二型的吗？
0: 当然不是，虽然很多动物骨头里头都有骨胶原，比如牦牛骨。
1: 嗯，
0: 以前的时候啊，我们很多人用牦牛骨啊去补骨头，但是我告诉你是不对的。
1: 哦，为什么？
0: 因为它是一型骨胶原，人吃了它呀会让皮肤变好，
1: 嗯，
0: 但不会作用到你的骨头上。
1: 哦，
0: 真正说来呀，我们人体需要的是符合骨骼的二型骨胶原。
1: 嗯，
0: 哎，这个主要是来自一种鱼，叫美国鲟鱼。
1: 哦，我想起来，我们好像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0: 对，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是从美国鲟鱼中提取出来的。
1: 嗯嗯，
0: 它和鲟呢一样是存活了上亿年的品种，十分稀少。
1: 嗯，
0: 它的骨和骨髓也被称为龙骨、龙筋。
1: 哇，龙骨、龙筋。
0: 自古就有啊，鲨鱼翅、鲟鱼骨，食之延年益寿。滋补壮阳的说法。
1: 嗯，
0: 鲟鱼的肩部的骨胶原甚至比鱼翅还珍贵。
1: 嗯，
0: 关键在于它是人体骨骼所需的二型骨胶原，人体的匹配度高，用药啊得讲究匹配，必须和人体贴合才行。
1: 那是一定的，
0: 不然为什么有些人吃药之后会有各种不良反应？
1: 嗯，
0: 就是匹配度不够。打个比方，输血的时候啊，各种血型能随便输吗？
1: 那肯定不行啊，得先做这个配型。
0: 对呀、啊、A 型血只能输 A 型，你要是给 A 型人输 B 型血，它要危及生命的。
1: 是的，
0: 用药也是一个道理，匹配度不够，效果没保障，
1: 嗯，
0: 还可能出问题。而这款口服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之所以厉害，能成为养和医院呐、啊、这种医疗机构不可替代的产品，核心在于它是人体骨骼匹配度最高的，达到99%以上。
1: 这个厉害，
0: 几乎是完全吻合。这种高匹配度啊，是它能在吸收率上接近100%的情况下，
1: 嗯，
0: 精准补充骨骼所需要的核心物质骨胶原，吃进后啊，不会在胃里被消化以失去作用，而且是能直接进入骨骼发挥作用，疗效啊
1: 很快，
0: 不仅能让骨骼快速变强，恢复弹性。还能牢牢锁住啊骨骼所需的营养。
1: 难怪啊，养和医院管它叫这个强骨特效药。这骨骼呢，从70%到80%的核心物质补充上来了，那骨头肯定好得特别快。
0: 非变性二型骨胶原问世之前呢，国际学术期刊 GBGS 上发表过一组啊对比实验，专门测试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与一型、三型骨胶原的效果差异。
1: 嗯，做对比。
0: 哎，实验将受试者分为两组，一组持续8周，使用啊含二型非变性骨胶原的产品。
1: 嗯。
0: 另一组使用一型或者是三型的骨胶原产品，最终结果差异显著。使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的受试者，骨关节软骨的厚度平均增加0.3毫米。
1: 哦。
0: 骨骼韧性测试提升20%。
1: 咱单听着啊，觉得哎呀 ,0.3毫米不是很多，但是软骨本身应该就不是很厚吧。
0: 对呀、啊、别小看这 0.3 毫米的差距。成年人的关节软骨啊本身只有1到2毫米厚，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带来的增厚度意味着关节缓冲能力显著增强。
1: 嗯，
0: 骨头间的摩擦也明显减少。
1: 那它如果和咱之前的这个双龙伏骨方搭配着用，效果是不是就能翻倍了？
0: 不只是翻倍，
1: 嗯，
0: 而是能实现呐质的飞跃。
1: 嗯，
0: 你想先用双龙伏骨方把髓补满，相当于给骨骼施肥，让骨头有了充足的营养储备，打好了坚实的基础。再用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就给骨头加固。
1: 加固，嗯，
0: 直接修复受损的软骨，增加呀骨骼的韧性和弹性。这两者一结合，骨头啊，既有足够的养料支持，
1: 嗯，
0: 又有足够的。

0: 性，抵抗外界的冲击力，才能真正啊强壮起来。就像盖房子，打好地基，再用高质量的建材砌墙，这样房子才能结实耐用。
1: 对，
0: 你要是只补骨髓不撞骨，就像地基打好了，却用铁和纸的材料盖房子，还是不牢，
1: 还是不行。
0: 哎，这两步缺一不可，结合起来才能让骨骼从内到外的健康。骨骼健康了，你会发现呢，你的一些骨骼基础病好得特别快。
1: 嗯，
0: 比如咱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几乎是家家老年人都有的风湿。
1: 这个风湿确实是我身边有几位朋友家里都有长辈受这个风湿折磨，哎呦，那疼起来走路都费劲，一到这个阴天下雨的时候坐立不安的感觉。
0: 哎呀，我告诉你啊，你风湿是骨病里最难缠的。
1: 嗯嗯，
0: 我们讲什么是风湿，你拆开去看风和湿这两个字，所谓的风就是意味着呀痛起来没准地方，
1: 满哪跑满哪窜啊。
0: 风的特点就是墙头草随风倒，今天膝盖痛，明天手腕痛，没有规律，也没有预兆。
1: 对，说来就来。
0: 湿代表什么？湿啊，就代表着千言不愈，沾上了就容易反复发作，缠绵难愈，
1: 不好治。
0: 不少人治了十几年，还是断不了根儿。
1: 难治的病都有这个特点啊，就是不容易除根儿。像风湿，可能老人家都是靠贴膏药啊，或者吃一点什么药啊，把这个疼劲儿顶回去。但是那些药也只能说缓解一阵儿，你一旦停药马上就再犯，时间长了还担心说会不会伤胃呀、伤肝啊等等这些问题。
0: 老年人的风湿啊，实际上我说了，超过五十岁的基本上，我不说100%，90%啊都属于退化性骨关节病。
1: 嗯，
0: 我们老年现在你再去治风湿啊，医院里是很少很少的给我们开激素了。
1: 嗯，
0: 而用的都是什么，主要啊是止痛药、钙片、氨糖这类对症治疗，
1: 让你稍微的舒服一点。
0: 对，但是呢都没有针对根本问题。那你骨头退化会越来越严重，
1: 嗯，
0: 变脆，骨质疏松，营养越来越匮乏，最后就可能关节疼就变成了变形，变形最后就变成了骨折。问题没有解决，病一直积攒着，越来越严重。
1: 这种方法说实在的就一点用都没有了啊。
0: 这个时候啊，对于这种啊难缠的病，我们就要用上啊有效的治疗方法，就是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能快速的抑制住风的走散性。
1: 嗯，
0: 进入人体之后，99%以上的吸收率，让它迅速的抵达全身的关节，在凭借与人体骨骼99%的匹配度，像营养网一样的在骨骼缝隙中形成支撑。
1: 嗯。
0: 这样来既能通过补充骨胶原增强硬骨韧性，稳固骨骼结构，又能为软骨啊提供修复原料，从根本上减少啊骨骼不稳引发的游走性疼痛。
1: 嗯，
0: 让痛感呢不再四处窜动。
1: 嗯嗯，
0: 针对湿的粘滞性，其高活性能保证啊它能渗透关节腔，一方面修受损的软骨，恢复软骨正常功能，减少粘液状物质堆积。另一方面依靠啊锁住骨营养的特性，
1: 嗯，
0: 为骨骼补充充足养分，增强代谢能力，加速分解并排除已堆积的粘液，最终消散水肿，减轻肢体的沉重感，让关节恢复灵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1: 这肯定是其他做不到的一个效果啊。
0: 对，老年人呢为什么骨病不容易好？
1: 嗯，
0: 咱们刚才说小孩骨折呀打夹板。杨提，我还跟你说，小孩骨折呀，我们医学上有很有意思的名字，
1: 嗯，
0: 叫青枝骨折。
1: 青枝骨折什么意思？
0: 就是春天呢，大树新长出的那个绿色的枝干。
1: 嗯，
0: 我们去掰会发现什么？掰不折。
1: 哦，
0: 对不对？你掰一下皮儿啊，都翘起来了，但是呢，掰不断它。
1: 嗯嗯，
0: 小孩的骨头就是这样，你不管怎么摔，他的骨头啊都是不断的。
1: 啊，明白了。
0: 打个夹板几天就长好。
1: 对。
0: 而老年人别说摔了，我就说了，打个喷嚏肋条骨，或者是啊10岁的孙子抱爷爷太激动了，
1: 嗯，
0: 一下子把爷爷的骨头给抱折了。
1: 我的天哪。
0: 这很常见的。但是老年只要一骨折就是什么骨折呀？粉碎性骨折。
1: 我大麻烦。
0: 大家想一想，一个骨头小孩摔的车撞的，它是青枝骨折，不断只裂纹。
1: 嗯，
0: 我们只要轻轻一碰就碎了，这 这是什么？我们很多老年人说这是缺钙。
1: 嗯，
0: 告诉大家，不是的，这是骨胶原缺乏。
1: 嗯，骨胶原。
0: 为什么？我给他举个例子，杨迪，你知道不知道地球上什么东西最硬啊？
1: 钻石、金刚石。
0: 嗯，对。但是除了钻石以外，第二硬的是什么？我告诉大家，排在第二位、第三位的是瓷器和玻璃。
1: 瓷器和玻璃，这很容易碎呀。
0: 对呀、啊，但是我们有句话，没有那金刚钻，
1: 别揽那瓷器活啊。
0: 什么意思？在瓷器上、玻璃上能划出印儿的，
1: 嗯，
0: 只有金刚石。
1: 明白了。
0: 钻石，所以说我们大家一会儿你都可以试一试，你拿呀一个铁片、铁钉子，你在玻璃上划，
1: 嗯，
0: 你看看能划出印儿吗？随便划，划完之后你一擦，什么都没有了。划一会儿你会发现钉子尖儿
1: 磨损了，
0: 弯了。所以说钉子和玻璃谁硬？
1: 肯定是玻璃硬啊。
0: 对，但是为什么我们说感觉中玻璃不硬啊？
1: 嗯，
0: 因为它没有弹性，太脆了。
1: 对，
0: 所以说一砸它就碎。我们人的骨头，你不能光追求它的硬度，耐记住，怕骨折，弹性更重要，明白吧？
1: 明白了。
0: 玻璃最硬，但
1: 缺乏弹性。
0: 而我们玻璃瓷器增加了弹性之后，我跟大家说，我们的宇宙飞船的外壳就是瓷器做的。
1: 哦，
0: 哎，因为只有瓷器才能让飞船呢承受住几千度的高温，
1: 嗯嗯，
0: 承受住宇宙中的各种冲击，它才有足够的硬度。
1: 嗯，
0: 但这个瓷器绝对不是我们家里碗那个瓷器，
1: 不一样的，
0: 它是大量增加它弹性的添加物。包括我们大家现在知道的，很多朋友经验的贵的股骨头，
1: 嗯，
0: 贵的膝关节，换的时候换的都是什么？
1: 哦，也都是瓷器的、
0: 啊、对，因为瓷器最硬。但为什么它这个瓷器20多万一个？因为它里面有添加剂。
1: 嗯，
0: 添加的这种啊，我们叫螯合物分子，就是啊跟骨胶原非常像的。所以说大家记住，老年人的骨头为什么容易碎、容易变形？缺钙排在后面，
1: 嗯，
0: 主要的是骨胶原缺乏，缺乏了骨胶原之后没有弹性，抓不住钙，胶原是弹性最大，所以说女孩子为什么要补胶原呢？
1: 嗯，
0: 补也是为了皮肤的弹性嘛。
1: 对对，
0: 所以说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养和医院人家在治骨病的时候，它是什么？三分补髓打好基础，但是七分壮骨。是二型非变性性骨胶原，
1: 是的，
0: 哎，这个阶段必会用它，通过这种骨胶原来全面改善呢、啊、骨骼的状态，才能真正啊应对风湿带来的骨骼损伤。之前呢，我也见过香港有个富豪，年轻的时候在东南亚做水产生意，
1: 嗯，
0: 常年待在潮湿的环境里，30多岁也就有了风湿，
1: 哇，很年轻啊。
0: 后来生意成功了，但是关节炎越来越严重，手指关节肿的像小萝卜，一盖一弯呢就咔咔的响，痛的连端茶杯都费事。
1: 嗯，
0: 出门呢就已经全靠轮椅了。
1: 这个太痛苦了，就即使说挣再多的钱也没有用，他完全享受不到生活了。
0: 是啊，后来呀，他全世界找法子去治，
1: 嗯，
0: 止痛药、消炎药，早期也稀里糊涂的用过激素，
1: 嗯。
0: 效果呀肯定是越来越差，后来还是选择回香港啊养和医院调理，养和医院就给他用上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壮骨，用上一个月他的关节肿就消失了，
1: 嗯，
0: 膝盖也就能伸直了，现在这个人呢已经98岁了，每天还能啊下楼散步去看看公司的管理情况。
1: 嗯，
0: 谁看到他不信呢？这个人得过风湿。
1: 咱看啊，从轮椅到能散步，能管理公司，这效果太明显了。
0: 比起来只盯着不痛，治疗风湿啊，更重要的是补充非变性骨胶原。
1: 是的，
0: 让骨头自己有能力啊对抗风湿。骨胶原够了，关节有韧性了，就能把风湿啊锁住，
1: 嗯，
0: 不让它再折腾。
1: 所以说风湿患者咱与其天天靠止痛药来扛着，不如早一点用上这一套的方案来调理，少受点罪啊。
0: 对，风湿啊虽然难缠，但不是没办法。
1: 是，
0: 关键是别只盯着激素止痛，得往啊骨头深处使劲。
1: 是，
0: 三分补髓七分壮骨， 重点呢要放在撞骨上。
1: 嗯嗯，
0: 这个时候就要用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能够修复受损的软骨，让骨骼呀从里到外都结实起来。
1: 是的，
0: 这样一来呀，不光疼痛能缓解，关节也能保住。
1: 嗯，
0: 日子才过得踏实。
1: 没错，
0: 这也是养和医院呢调理骨病的核心思路，不搞表面功夫，一步一步啊往根上走，
1: 嗯，
0: 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
1: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哈、啊，我们教大家如何从根源上养护骨骼，想要活到100岁还能健步如飞，关键在于骨髓这个营养仓库。首先啊，咱要打好骨髓这个基础，让它能支撑到100岁依旧好用。同时呢，还得补充补足骨胶原，因为骨胶原啊能锁住仓库里的营养，让骨骼强度一直维持良好状态，这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从根上调理骨病的方法。这么多年啊，咱也见过太多说治标不治本的方式，而这一款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真正的能让骨髓仓库呢永远的运转，让骨骼保持健康的关键。所有的骨病患者都值得尝试。那如果说大家伙有任何骨病问题想要解答，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药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服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3: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里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哎，你好。
5: 是我爱。
6: 我今年80岁。
5: 嗯。
6: 我还有点紧张。
5: 啊，别着急，慢慢说啊。
6: 啊，慢慢说。
5: 嗯。
6: 我有什么病呢？我有高血压，有冠心病。
5: 高血压多久了？
6: 能听听吧。
5: 啊，高血压多久了？
6: 哎呀，我高血压都挺长时间了，但是我有7、8年了都没犯这高血压，但今年就犯了。
5: 血压多高？
6: 血压高压嘛，一般都是150。
5: 一般都是150，还有多少的时候？
6: 有时候高起来160、170。
5: 都是在150以上吗？
6: 啊，150以上，都150、160。
5: 没有低的时候。
6: 上午量的时候高。
5: 上午量的时候。
6: 晚上量的时候就好了。
5: 啊，晚上量就好了。你打呼噜吗？
6: 好了，就140多。
5: 你睡觉打呼噜吗？
6: 打呼噜
5: 啊，那看打呼噜行，那不是高血压。
6: 但是我还能睡觉呢。
5: 是，我说了，那不叫高血压，那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
6: 引起的。那不叫高血压呀。
5: 啊，那不是高血压。
6: 啊。
5: 嗯，打呼噜的事儿。
6: 那就是打呼噜引起的呗。
5: 对对对，你的心脏病是怎么回事啊？
6: 我以前看过，他说我是左心室肥大。
5: 嗯。
6: 传导阻滞啊，怎么的？我也不学不好。
5: 左心室肥大，什么时候看的左心室肥大？
6: 左心室肥大都多少年了这个病。
5: 那你现在胸闷吗？
6: 不怎么胸闷，但有时候偶尔也有那么一回两回的。
5: 嗯，你有没有？
6: 那我就不知道现在吃什么药。
5: 你彩超有没有二尖瓣关闭不全或者主动脉瓣狭窄呀？
6: 好像有个什么反流啊。
5: 多不多？反流是少量的还是中量的？
6: 少量。
5: 少量的。你吃完这胸闷，走路走快的上楼梯会不会胸闷？
6: 我家是电梯房，不用上楼梯。
5: 走路走快
6: 的会不会？我吧就是走到能走、
5: 嗯、
6: 但是就是走的慢。
5: 走快的呢？
6: 我走快了我可能就没有劲儿。
5: 没有劲儿。
6: 腿没劲儿。
5: 你现在在吃什么药？
6: 啊，蜂王丹参滴丸。我还吃过那个猪那扎安神丸呢。
5: 你走路腿没劲儿是一条腿还是两条腿？
6: 我主要是这个左腿长骨刺，这个腿没有劲儿。
5: 那不骨刺引起的吗？
6: 啊，骨刺引起，我也不懂啊，我就知道长骨刺长多少年了。
5: 你腰椎有没有问题？
6: 我没查过腰椎。
5: 你现在身高跟年轻的身高差的多不多？
6: 我年轻1.60米，现在能有1.57米吧。
5: 超过3厘米了。你先治骨质疏松，治完骨质疏松之后、
6: 啊、
5: 重新评估你的心脏和血压，完了之后你再打呼噜，有时间去耳鼻喉看一下。
6: 上哪看呢？上医院看打呼噜、啊、
5: 去看耳鼻喉科。对，
6: 好，我记一下啊，耳鼻喉科。
5: 完了先治骨质疏松
6: 啊，骨质疏松先治。
5: 对对，你这个走路这是骨头的事儿，你有骨刺了肯定是骨质疏松了，这两个事儿都可以引起血压和心脏的问题的。先把这两个病治好了、
6: 啊、
5: 再看心脏到底有没有事儿。
6: 我先看骨质疏松完再看耳鼻喉。
5: 对，
6: 检查完这两项之后再确定是不是高血压，是不？
5: 对对对，先把鼻子的病治好了，先把你的骨质疏松治好了。我建议你呢补充点骨胶原。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这个药名字。
6: 好的、
5: 啊、
6: 行行。
5: 因为你这个应该是颈椎曲度改变压迫了心脏神经。
6: 对，我有颈椎病。
5: 为什么让你先补骨胶原？因为你应该是颈椎压迫了心脏的神经造成的啊。
6: 啊啊，另外我血脂也高。
5: 不用去管了。
6: 啊，那都不用管了。
5: 对，因为如果你是骨头引起心脏的问题，血脂不用管的。
6: 我现在降压药我跟你说一下吧，吃啥？
5: 如果你是颈椎病，把颈椎病治好了，降压药也不用去管了。
6: 啊，好的，先治颈椎病、
5: 嗯、
6: 完了降压药就不用了。
5: 你的高血压
6: 我
5: 说了，我
6: 还用
5: 是颈椎病和打呼噜引起的，不需要吃降压药。
6: 啊啊
5: 啊，
6: 那我血脂高用吃他的不？
5: 不需要，先把你的颈椎和打呼噜两个问题解决了啊。
6: 啊，好的。
5: 哎，解决了你心率和血压的正常了啊。
6: 我就是那有时候有点心烦，怎么回事啊？
5: 先去解决颈椎，这些全是归脖子管的。
6: 啊，都是颈椎带的。
5: 对。
6: 好的。
5: 嗯，好的。
6: 完了，我这吃的药，一会儿那工作人员能通知我。
5: 对对对，我告诉你，让他们告诉你用什么药啊。
6: 啊，好。
5: 哎，
6: 啊、
5: 好的。
6: 那谢谢你啊。
5: 不客气啊，好，再见。
6: 再见。
1: 好的，我们再会。人常说啊，说看病找专家，但是专家号不好挂，专家看诊时间短。这些问题在港药直通车全都一一解决，会耐心指导大家在用药治病过程当中的误区，一个有医术有深度的让您看病不着急不紧张，真正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我们的热线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好，下面时间继续来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
5: 还是我啊？
7: 啊，我那个姓卜，
5: 嗯，
7: 那个我给我老伴儿咨询他那个腿的事儿。
5: 你说
7: 那个，啊、首先表示感谢、哦、
5: 啊，
7: 主任
5: 啊，
7: 连线这玩意儿挺不容易事儿，咱们感到荣幸。
5: 嗯，
7: 那个他这个腿吧，头好几年他就疼，就膝盖、
5: 嗯、
7: 俩膝盖疼，我就领他上那个中医院去排了个片儿。排这个片吧，就说他是退行性的那个病变，
5: 嗯，
7: 就是那个骨膜好像是那阵儿排片的时候，好像还多少有一点就是薄了，
5: 嗯，
7: 这能有5-6年了，我估计可能也没了。他就是一走道吧就疼，趴着坐着他不动弹他不疼，
5: 嗯，
7: 完事儿了那个我就 就抚顺的各大医院我也都去了，什么那个专科啊，又是那个中医院呐、啊，又是那个祖传的个体那个，哎呀，看了不少地方，都没有效果。完了那个那时候上那个中医院的时候，他就建议我那个手术，
5: 对，
7: 换那个换钢板的。哎呀，我寻思七十来岁了不行，我说不能挨一刀，他自己也不同意。
5: 嗯，
7: 完了就这么的，完了我就听说有好方法，我就给他花钱就治，钱没少花，完就到现在就还这样事儿的。
5: 他这个病啊是劳损退化，劳损退化在香港的治疗程序就这样的，双龙伏骨方，专门修复劳损的药，补骨髓。但是呢，你这个关节这个情况呢，先做一个手术，做完手术再开始用双龙伏骨方。
7: 他这个就是必须手术吗？
5: 手术好，而且我给你建议啥呢，除了双龙伏骨方以外，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两个要联合用了也可以。但是年龄大的人呢，如果一个病达到手术指征，我的建议就是这个手术尽早做。岁数大的人这身上还会出新毛病，你手术的效果就会越来越差。手术本身没问题，就怎么样啊，把手术的效果保护住。你换钢板，这钢板呢它要镶到它自己骨头上的，那如果你的骨头都脆了，这钢板镶不住。所以说就为什么香港这条就是所有的治疗都要加双龙伏骨方呢，我把这个手术做完了，关节问题解决了，它能走路了，在走路的过程中它要重建骨头，双龙伏骨方啊这个时候把骨髓给它补足，补足骨髓之后这骨头重建速度就会加快，就会把这钢板呢粘严实了，这样的以后呢它就不会不复发了。
7: 啊，那个沈，他这个就是必须就得手术换了，是不？
5: 我建议你手术，
7: 就换钢板。
5: 对对，
7: 反正这个他自己他都不同意，他本身吧、他有基础病，他那个得过一回那个脑血栓，完了还得过二年之后吧，又得过一回脑出血，现在脑出血已经二年了，那个血栓得已经四年了。哎呀，他手术。这玩意儿不太那啥，我就有点不放心。
5: 你这个我们只要把这个东西想反了，你越有基础疾病这手术越应该早做。因为什么，如果你现在做的话是可以做，如果你再等几天做，你万一脑缺血加重的话你就没法再做了，机会就都没有了。就是你越有基础病的人，你有病越不能等啊，这个道理多简单呢、
7: 那个孙主任，那我发现就是长期这么吃药能不能吃好呢？
5: 我的想法，你手术加上双龙伏骨方、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可以让他重新回来走路的，正常走路的。吃药是达不到这样效果的。
7: 就是光吃药不行哈。
5: 对。
7: 太重了。
5: 越重越应该手术啊！你这道理多简单呢、你不能说重是不做手术的理由，重是要你做手术的理由啊。
7: 头好几年了，头三四年了，直接让我做了，
5: 对、
7: 我也不同意，他也不同意。
5: 越拖这手术越不好做，越拖手术越大，哈。
7: 是，这一天咋整？你说他吧，还是个大块头，那一米八的身子，肚子还大。
5: 你越这样，你不越应该做手术吗？
7: 是，你说怎么整？愁死了都。
5: 还是早一点做手术，不要拖，越拖越麻烦啊。
7: 行，那谢谢啊，在百忙当中给俺看病好了、
5: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好的，感谢。以前啊，咱想找专家看病难，想找院长级别的专家看病那是更难。那今天呢，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在港药直通车我们一对一，不多花一分钱。如果您有看诊用药需求，可以直接拨打
2: 400-119-7299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排队预约。好，那我们接下来哈、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8: 哎，你好啊。
9: 哎，你好。
8: 哎，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我前两天啊，我刚给你打过电话。我在您那订的是双龙伏骨方。哎呦，我这心里头不瞒你说老激动了。我必须好好跟你说这几天的变化。
9: 去几天了，感觉怎么样啊？
8: 第一天报名的时候我就紧着赶着想着报，我就生怕怎么报不上啊、我看名字没有了。我现在看来呀、真报对了。今天呢是这是今天到第四天了。 变化真的真挺大呀。我的关节嘛都快八年了，膝盖是又疼又僵啊。早上起来就怎么说，竟然那个铁板汗都是的，也根本我得在床边我得坐上个10分20分钟我才能挪窝。我上下楼我就更是要命了，那就别提了。我得扶着那个栏杆走道呢，那腿是咋样的。
9: 嗯。
8: 我吃的那个苦苦方子是吧，见着就起来是吧，我就感觉膝盖有点热乎劲儿的嘛。
9: 啊。
8: 它不是表面的烫的那种。从骨头缝里就出来有点热乎了，哎，我就觉得舒服了。以前呢，我买的是烤针，就是烤电那个，烤这玩意儿呢，按皮热肉不热。
9: 嗯，这是双龙复古方起作用了，它也是补髓方，髓是骨头的根基，它跟烤电呢，这不是一回事儿，区别很大的。烤灯啊，是外往里热，烤的时候热乎乎的，甚至啊，摸起来烫手。和电一关立马就凉透了，为什么？因为那只是皮肤表层热了，根本呢热不到骨头里去。而双龙复古方补髓，它是从里往外热，它就像在里边呢生了一团火，这火一直生着，关节啊就热乎乎的，这就是长久的热。
8: 可不是吗？我还得补髓。
9: 嗯，
8: 到了第三天早上吧，我就试着我看我蹲一下行不行，没像以前那样那疼的那直呲牙咧嘴的，虽然还不能完全蹲到底儿，但是比以前我强太多了。我以前吧手指头也僵，我转拳呐我都费劲呐，现在早上起来呢手指头啊都慢慢的蜷起来了，拿筷子呢也过去稳当多了，过去拿筷一夹菜有时候夹不住了。
9: 嗯，
8: 我觉得这才三四天我就有这个明显的。真不会是保密秘方，这效果呢？
9: 所以说，香港养和医院在治骨病的时候啊，它就原则必须是用双龙复古方先给你补骨髓，先把根基也打牢了。你现在骨头里边热乎感、关节僵硬、疼痛减轻大半，这只是治骨病的第一步。因为骨髓好了之后啊，就像建立成了一个专门的装营养的仓库，但仓库里东西你要留不住，骨头还是得不到持续滋养。这时候啊就该上特效的壮骨方了，这就是我们说的非变性二型骨折源，它就像结实的网，能把骨髓提供的营养啊牢牢地锁在骨头里，让营养不流失，全被骨骼吸收利用。所以说如果以后有机会一定要把骨胶原也吃上，这是养和医院壮骨的特效产品，补完髓之后用上它，你会发现呢效果，用上几天疼痛啊就会大幅度的缓解。
8: 哎，主任呐，
9: 嗯，
8: 你说的这个骨胶原呐，我吃过，有人跟我说过，说骨头不好啊，就吃点骨胶原，能补骨头。可我吃完以后呢，我感觉也没什么太大效果啊。
9: 你吃的什么骨胶原呐？
8: 叫什么骨胶原蛋白肽粉呢？
9: 啊，
8: 还挺贵的，800多块钱一盒，吃了有2-3个月
9: 呢。嗯，
8: 我没觉着啥太大变化。该疼还是疼，我今天我听完了这个节目，我就觉得你说的这个非变性骨胶原呢，跟我吃的好像怎么不太一样呢？
9: 肯定不一样啊！你吃的这个叫变性骨胶原，这是没有活性的，没有活性的骨胶原怎么能有效果？别说是花800，就说8000，吃了也没用。但我们讲的养和医院用的是非变性骨胶原就不一样了，保留骨胶原的活性。活性越强，它越能渗透到骨骼深层次当中啊，去发挥作用。所以说，不是叫骨胶原就可以吃，一个看是不是非变性，一个是看呢是不是二型的，这两个特点必须加在一起，才能真正啊吃到骨头上。甚至说呀，哪怕同样是二型骨胶原，同样是鲟鱼椎骨提取的，一旦变性了，它就没有用了。所以说，这种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才是啊咱们真正该吃的。
8: 咱们这边我没听说有这个呢，而且听你说养和医院的去香港开呀。
9: 这个非变性骨胶原呢是养和医院产品，在他们医院呢骨病调理方案中啊是很多呀难愈骨病患者的治疗关键手段，所以目前来说如果大家想用，不妨啊问问香港的朋友，看能不能吧从养和医院开出来点。
8: 哎，主任呐，我们老百姓啊也没啥途径认识什么香港朋友， 你看能帮个忙不？
9: 这个你别着急，这事儿确实不太容易办，因为这产品呢是养和医院专用的，其他地方根本找不到，一般医院也没有这种东西。我最近呢也一直在想这事儿，但确实不太好协调。你先关注节目，等等看，我这头啊会一直沟通的。
8: 哎呀，那我主任呢？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主任，真的，我得听你的好消息吧。
9: 不用，这我应该做的，也是我们港澳直通车的初衷。等我的消息。
8: 哎，谢谢主任啊。
9: 哎，好，再见。
8: 哎，好，再见。
1: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哈、啊，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亲自给您调药。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港药直通车，第一时间找到孙。我们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下面抓紧时间哈、啊，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0: 你好，
9: 哎，你好，
10: 哎，你好，你好，老师，可算轮到我连线了。刚才这不听你讲那个骨胶原呢，我就觉得太巧了，我还真吃过。就是在那个养和医院开那个双创力，我记得。
9: 那你还挺幸运的，他呀是美国双创力产品，在香港都很难弄到的。你当时是怎么情况啊？
10: 哎呀，那时候你不知道，这膝盖呀，这关节炎都快10年了。我跟你说，最严重的时候吧，走路就走那平路都拄拐，刚开始是上下楼梯疼，后来发展到啥，就坐那样站起来。这膝盖就像被钉子钉了似的，半分钟才能迈开步。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我什么软骨磨损的厉害，还有点骨质增生。我记得他给我开了叫硫酸氨基葡萄糖，吃的时候还行，停了就犯。后来是我女儿觉得，哎呀，老这样不行，哎，就想法就是跟那个公司请个长假，带我去国外看看。大老板知道以后就说，香港那个养和医院有专用的产品，治我这个情况正好，就给我捎回几盒回来，是这么回事儿。
9: 那你用的感觉怎么样啊？
10: 好使，先是吧，我用上我记得叫双龙护骨，说是打基础的，吃的能有3盒多吧，才把那个骨胶原吃上。吃上之后那效果可太快了，我记得刚开始吃第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膝盖没那硌得慌。以前吧，你说蹲个厕所，膝盖里头就跟有沙子似的，咯咯的响，疼得直咧嘴呀。现在虽然还响，但疼劲儿小多了。上个月小区超市搞活动，哎，你说我居然能蹲下去捡地上鸡蛋了。怪以前呐，想都不敢想啊，真挺好。
9: 你要知道，我们人体骨骼70%-80%都是骨胶原，骨骼的韧性、硬度、营养都依靠骨胶原。所以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为什么是特效？就因为啊，它把骨骼70%-80%最重要的东西也都给你补上了。
10: 嗯，
9: 它可以直接进入骨骼去修复软骨，增加骨关节的灵活性。咱们关节的软骨啊，就像一层缓冲垫，磨损了就会痛，而骨胶原就像给软骨打补丁，能直接修复软骨，同时也锁住骨营养。你吃双龙辅骨啊，就是把髓补上来了。髓提供的营养啊，靠髓抓住了，就是骨胶原。骨胶原在骨头里是网状的结构，钙质这些营养啊就镶嵌在里面，就像给营养啊加上了把锁，不让它流失，让软骨修复的速度啊加快。
10: 难怪这么管用呢。我以前嘛也吃过广告那个牦牛什么骨胶原，吃了半年多，除了花钱没别的感觉。但是吧，你看咱们香港这用的。我现在吧长了起来，膝盖不那么僵硬了，以前得在床边啊坐着揉10分钟才能动，现在一掀被子就能下地了。就上周女儿带孙子来看我，还陪孩子在小区里啊走2圈，换以前走50米啊都得歇会儿啊，真挺好。
9: 牦牛骨胶原呢，它是一型骨胶原，人吃了顶多让皮肤变好，根本呢到不到骨骼上，真正符合人类骨骼需求的。 是二型骨胶原。这种胶原呢，主要来自一种鱼，叫美国鲟鱼。

0: 它里边含有人体骨骼所需的二型骨胶原，人体匹配度啊高达99%以上。这种高匹配度啊，使它在吸收率接近100%的情况下，精准的呀补充骨骼所需要的核心物质骨胶原。吃进去后啊，不会在胃里被消化失去作用，而且能直接进入到骨骼发挥作用。所以说你用了之后啊，才有这么效果。
1: 听你这一说呀，我就明白了。我上次啊去复查，医生看的。

0: 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幸

0: 花一养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1: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2: 肥胖症患者每天总热量不宜少于1200千卡，应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按照肥胖的营养配餐计算每日总热量，蛋白质、脂肪、糖类、矿物质、维生素的摄取量，应该广泛摄取各种食物，变化越多越好，养成不偏食的习惯，尽量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因为里面富含纤维素，既可增加饱腹感，又可以防止便秘。饮食一定要清淡，一定要注意了，在饮食过程当中不要喝果汁或者吃一些过咸的食物，比如咸菜、泡菜等等，还要严格限制糖果、酒类、饮料、甜品、罐头等等的零食。
3: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在这儿要提醒我们的朋友们啊，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呢，也没关系啊，您还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搜索“名医在线”的全拼，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那么这样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把您加入到“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当中。无论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还是在节目时间之外啊，只要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群来提问。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现在慢慢的呀，接触到了一些我们过去没有那么熟悉的科室，比如说风湿免疫科。那么谈到风湿免疫科的疾病的时候呢，有些朋友可能听说过啊，像强直性脊柱炎，因为有一些这个明星啊，可能被爆出是吧，得过这样的这个疾病。那么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像折叠人呐、木偶人呐这样对于强直性脊柱炎的这个患者的一些描述。那可以说呢，这种疾病呢是影响到，严重的影响到啊大家的工作和生活，同时呢也非常容易误诊延误治疗。那么今天呀，我们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医病区主任、主任医师冯艳广主任，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强直性脊柱炎，揭开它神秘的面纱。冯主任您好。
5: 啊，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今天啊，非常高兴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啊，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朋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强直性脊柱炎的话题。那么谈到了这个名字啊，可能这个有的朋友你说啊，和脊柱相关的啊，腰椎间盘突出，这个大家可能倒是熟悉啊。但是谈到了强直性脊柱炎，不少的朋友觉得可能对这个名字比较陌生，甚至不少的朋友说，那脊柱嘛，那这个可能应该去骨科是吧？对这个疾病了解的不多。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我想先请冯主任和我们的朋友们，咱们介绍一下啊，强直性脊柱炎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是吧？它到底严重不严重，是吧？患者这种疾病，到底去骨科还是去风湿免疫科，好不好？
5: 嗯，好的，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呢、它是一个自身免疫紊乱引起的一个自身炎症性的一个疾病，它主要的表现也是这种腰背部疼痛，或者腿部的疼痛，所以说呢。就是说

0: 它可以和这个北非腰椎脊柱的这种疾病要相鉴别，比如说腰肌劳损呀、椎间盘突出呀等等啊，这些疾病要相这个鉴别。但是呢，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呢，它的特点就是腰背部疼痛、交替性腿部疼痛，而且这个疼痛呢和椎间盘突出不一样，它主要是这个晚上疼得很啊，我们叫休息痛。啊，晚上有时候你这个翻身啊都困难，早上起床比较困难，比较疼痛，症状比较重。一旦你早上起来以后活动开了，哎，疼痛就明显减轻，是这个特点。而这个你像这种腰肌劳损啊、椎间盘突出啊，这都是一个劳损退行性的一个疾病。它一般的话就是白天重，干活以后重，你休息以后，哎，明显减轻了，所以说这种疼痛啊，这种机械性疼痛，它和这个脊柱炎这种疼痛是有这个很明显的区别，
1: 这其实
0: 因为它
1: 这
0: 个，对，它这个劳损退化，而脊柱炎啊这个病呢，它是以炎症为主的，炎症的话，它就是休息的时候疼痛明显，你反而去活动了、去工作了，有些患者都是这样，你去工作了，他啥事没有，正常人一样走路，所以说这类人群呢，他就比较怕过晚上。跨过晚上，因为晚上的症状重，早上有时候这个起床都起不了。一旦活动开，症状会明显减轻。
1: 哎，您说到这儿，有的朋友说，哎呀，那这个腰椎的问题我知道是吧？你像都是腰疼嘛，听上去这强直性脊柱炎好像也没什么可怕的。那么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这种疾病它严重吗？
0: 实际上这种疾病呢，它就是说一般对我们专业科医生来说。这类疾病目前来说是可控的，可控的，尤其是这些针对一些早期的患者，一般我们说啊，就是说他得病6个月之内的，尤其是做了子宫内有水肿、有积液这种炎症为主的高炎症活动度，这个就算是个早期高疾病活动度，这个你通过积极的控制啊，效果会好。如果说到了这个中晚期。因为这个病情在不断的这种进展，有炎症以后，它会导致一些韧带的钙化啊、髌骨的形成啊，就是骨桥的这种形成。所以说这个时候啊，慢慢你的脊柱啊，包括关节慢慢就僵硬僵直，一旦出现髌骨形成，为啥我们叫腰椎啊，都这种从影像学改变，我们叫它竹节样改变。就是本身腰椎是一块一块的，
1: 对
0: 啊，但是呢，你骨桥形成以后，韧带钙化以后，就跟那甘蔗俩竹竿俩，它就是一点一点，中间都
1: 连着一起了，
0: 连着以后，它就像一根子棍一样，
1: 动不了了
0: 。所以说我们都叫摆装备，这种叫竹节样的改变，这种情况下，它就是相当于你整个背啊、弯腰呀、这些，你背背肘包括驼背啊，你就活动不了啊。最严重的。你像就刚才说的那个视频平台上可以看到那种折叠，就恨不得弯腰，基本上90度了，
1: 是
0: 啊，有的90度还很多，都到这种程度，但是呢，就是说通过积极的治疗、早期的干预，我们的专科的任务就是说不让它发展到这种程度。控制好。
1: 我记得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些朋友问啊，就过去啊看到有这个罗锅啊是吧，就这种弯着腰非常厉害，这种是不是就是强直性脊柱炎的表现呢？
0: 有这种可能，因为这个脊柱炎啊，
1: 其实原因也不一样，
0: 对，原因也不一定就是说强直性脊柱炎是一个对一个中青年来说，因为他大部分都是中青年这种发病，随着他这个时间的这种延长，病情的发展脊柱强直慢慢开始驼背。
1: 那所以说呀，咱们普通人啊，关注一种疾病，往往关注的是它的症状，但是对于医生来讲，这可不行。有很多的疾病，它可能症状这个表现，当然又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但是有的时候会非常的相似，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这可能就需要我们通过一些这个辅助的检查手段来帮助我们做出明确的诊断。那当然了，如何诊断，这个稍后如果有时间的话啊，我会请冯主任和大家咱们来详细的讲解。那么说到了强直性脊柱炎，有的朋友可能说，你看有的人会得，那有的人就不得，对吧？那么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它所谓的幕后推手到底有哪些呢？
0: 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啊，都刚才说了，它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的这种炎症性的这种疾病。它不是说我今天天气下雪了，天气冷了我受点风寒就得了这个病。
1: 是，
0: 它是一个自身内在的这个免疫性出问题的。所以说这类的这个病因啊，实际上它不是说特别明确。因为它最后的结果都是引起了免疫的紊乱，所以说它不是说免疫的低下，也不是说免疫抗，它是免疫这种紊乱了，产生一些不好的这种自身抗体啊、炎症因子啊， 啊，出现诱发发病。
1: 嗯，
0: 这其中呢。

0: 发病的原因，大家目前来说比较明确的，你像遗传因素，啊，遗传因素为啥它是青少年的比较得病，而且男孩比较多，就是说这一部分人群里面啊，它实际上包括第一个主要是遗传的因素。遗传的因素的话，像我们现在的话，都会针对这种腰痛的，尤其是青少年的患者啊来了，我们会针对性的给他查一个这个 HLA B27，啊 B27 呢就是一个人类白细胞的一个体内的一种基因片段，啊，它这个就是说这个强制性脊柱炎的患者，它90%的人群可能都是个阳性，
1: 好的，
0: 都是阳性的，
1: 主要还是
0: 有这方面遗传基因，但是呢，有这个基因不代表一定要发病，
1: 是
0: 啊，只是说包括一些正常人群，可能有5%左右的人群，正常人群也有阳性，
1: 也有这个基因，
0: 所以说大家对这个方面也要建，就是说你有这个基因不代表有发病，
1: 好的
0: 啊，只是说你发病的这种危险因素要比健康人群要高，
1: 好的，就是强制性脊柱炎的患者可能都有这个基因，但是有这基因，这阳性他不一定会发病，
0: 对，不一定发病，这是在一定条件下才能管。所以说，说到他这个条件的话，我们就要说到一些环境的因素、自身的问题。啊，你比如说长期处在一个潮湿啊、寒冷的一个地带
1: 环境
0: 啊，环境，你比如说我们河南啊，包括东北啊，实际上风湿病，包括北京啊，这北方实际上得这个病的人群还是比较多的。啊，第二个就是感染的话，它实际上和这个肠道菌群、泌尿系的菌群，实际上是有一些相关的这种联系。啊，它和灰道的菌群实际上不一样，尤其是经常有肠炎的患者或者反复泌尿系感染的患者，实际上这些菌群是容易诱发你体内这种免疫紊乱。
1: 好的，好的。那么其实咱们说到这儿啊，这个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一病区主任医师冯艳广主任。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接下来啊，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啊，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3: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3: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3: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15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
4: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3: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4: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3: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历史的芳华，
4: 不如走出去，面对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惬意，美丽河南，美丽中国。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5: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6: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宋阳。胃好，胃口才好。胃口好，身体棒。好好养胃，从生活中小习惯开始。三餐定时定量，饮食清淡均衡。食物不可过烫过冷，细嚼慢咽，饭后适当运动， 为

0: 很强大也很脆弱，请温柔对待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2: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医病区主任主任医师冯艳广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风湿免疫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还可以在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当中留言，或者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不难受。
1: 不去啦，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的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您好，今天一上班同事就跟我说了一个情况啊，说有一个阿姨特意打电话来问，就听那个语气特别着急，都快急哭了。她就说自己腿疼好些年了，想补补髓。昨天听咱节目的时候还觉得说，哎呀，我肯定能赶上啊，想等着闺女下班回来。

0: 了商量商量，结果没了，一个劲儿地问我们能不能再跟那边协调沟通一下，哪怕我多等几天我也愿意。类似的朋友啊，后台还有很多，都是因为犹豫了一下，结果发现没赶上活动，现在特别后悔，想问问双龙伏骨方呢还能不能加点的。毕竟啊，咱说这么不随方子，机会只有一次，谁都不想错过。
1: 这个确实是加不了了。
0: 嗯，
1: 这次没买上双龙伏骨方的患者，过后啊，有一个算一个，
0: 嗯，
1: 保准是在家呀，毁了拍大腿。
0: 哎呦，没有后悔药啊？
1: 为什么？它是香港传承了100多年的保密配方。
0: 对，
1: 100多年来呀，始终在香港地区供应。咱们这边的老百姓啊，以前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
0: 是。
1: 哎，有人呢可能觉得养髓呀是件小事儿，但是这个对于骨病的患者来说呀，
0: 嗯，
1: 骨髓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0: 是大事儿。
1: 对，它就像速效救心丸对于心脏病人，云南白药对于急性出血的人，
0: 嗯嗯，
1: 它是给骨髓啊托底的关键。
0: 没错，百年保密配方，以前想都没机会想，那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接触到啊，确实得抓住。错过那真的就吃大亏了啊，
1: 尤其啊是我们身边的人，你比如邻居，
0: 嗯，
1: 抓紧呢定上吃上了，你却没当回事儿，等过一两个月你再看人家啊用了之后的变化，那个时候啊你对比一下只能啊是
0: 更后悔。
1: 对。
0: 所以说为什么养个医院补髓啊只认这个保密配方，就是因为它是真正啊把髓补到骨骼里的方法，是家的方法。
1: 对，而且骨髓啊是骨骼的支柱，就像骨头的营养库房，库房里的存货满了，骨头自然呢就得养分充足，状态好了。
0: 对，
1: 要是库房是空的，骨头啊就像没有了粮草，只能挨饿了，怎么可能好呢？
0: 是的，您之前讲过啊，说现在很多人治骨病，比如说依赖激素的情况，实际上这个激素是会一直损伤骨头健康的。
1: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认识的误区哈。
0: 嗯，
1: 现在骨骼病啊，尤其中老年人的骨骼病，是完全的啊没有必要用激素的。激素啊，它会慢慢的掏空骨髓，骨髓没有了，库房空了，骨头也都得忍饥挨饿。
0: 嗯，
1: 自然呢会垮掉。真正到了骨头垮掉这一步，再想治疗，效果就有限了。
0: 哦、对，
1: 哎，咱们治病啊就讲究根治，根扎得稳，病才能啊真正好透。
0: 是的。
1: 养和医院以人为本的治疗理念呢，核心就是在这一点上。
0: 嗯，
1: 他们啊不盯着表面的症状下功夫，而是从骨髓这个根本入手。
0: 哎，
1: 先把骨骼的基础打牢，
0: 打扎实了。
1: 对，骨髓充盈了，骨骼呀才有足够的支撑力。
0: 嗯，
1: 这个时候再去调理骨病，才能真正见效。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思路。
0: 没错，而且之前我记得您就跟大家伙说过啊，这个方子在香港。普通百姓想都不敢想，你养和医院的普通会员都是排队来抢。那现在哈、啊、说直接原方引进到我们身边，说句实在话，你要是错过，那真的就是吃大亏了，太可惜了。
1: 没错，普通的人呐、啊，想用上都很难的。这次啊，我们不光争取到了名额，还是顺应啊补听政策，以成本价格，
0: 嗯，
1: 98一盒带给大家，
0: 触底价了。
1: 哎，不然呢，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0: 是。
1: 但是同时话要说回来，就这一批没订上的以后肯定不可能再有了。
0: 哇，所以说收音机前没订上的朋友真的挺可惜的，这错过呀大家伙真的后悔了。
1: 所有拿到手的人呢，不管你多大岁数，从现在开始啊，你就用它补髓打基础。这方子厉害之处啊，就在于一年四季啊都有好处，
0: 它没有什么限制啊。
1: 对，春天吃啊能帮骨髓适应季节交替，增加骨头啊对温度变化的耐受力，减少春寒引发的呀、啊、关节发僵。夏天吃啊可以借助阳气，让骨髓吸收的更充分，
0: 嗯，
1: 让骨骼呀、啊、储备能量，避免呢、啊、暑湿导致的肢体沉重。
0: 嗯，
1: 秋天吃能滋养啊气污燥受损的骨骼津液，让关节灵活不发紧。
0: 哎，
1: 冬天吃更能巩固啊骨髓底子，增强骨骼抗寒能力。
0: 嗯。
1: 减轻天冷啊带来的刺痛酸胀，
0: 一年四季都有好处啊、
1: 哎、用着用着你会发现阴天关节不那么钻心痛了，
0: 嗯，
1: 上下楼梯也膝盖也没那么沉了，
0: 轻巧了，
1: 这些都是骨髓逐渐充盈 骨骼慢慢变好的信号。
0: 是的，所以这次活动到现在已经落下帷幕了。没订上的朋友，确实咱们要说一句抱歉，这个实在是没有办法再追加了啊。借这个机会也再和大家强调一下，骨髓是骨骼的根基，只有把髓补好，后续治疗才能事半功倍。而想真正把髓补到骨头里，咱们就要找准正规渠道，认准咱们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直接对接香港优质资源，让大家用着省心，用着放心。没赶上这次活动的朋友别着急，咱想了解更多骨髓相关知识或者咨询孙主任，现在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早一点了解，早做准备啊，咱别再错过下次机会了。
1: 所以养和医院呢还叫啊一代第一院。
0: 嗯，
1: 它厉害就厉害在不怕你啊用出效果，就怕你啊压根用不上。
0: 只要有机会那就是有效果。
1: 哎，因为除了他们以人为本的治疗理念以外，他们还有都比不上的优势，就是他汇集了国际上啊那些难搞的。
0: 哇，这就厉害了，集全了啊。人说三分补髓是基础，骨髓是骨骼的营养库房。那这库房补满了之后，是不是就得靠咱们之前提到的这个七分壮骨来发挥作用了？我记得您之前讲过，养和医院实现七分壮骨用的是一个拥有美国双专利，当时一听就觉得这个肯定也是一个特效药。
1: 双就是他们七分壮骨的核心所在。
0: 嗯，
1: 这个产品的全称叫做呀，口服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0: 嗯，
1: 它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在养和医院的壮骨领域啊地位极高，这也是不可替代的一个特效药。
0: 嗯，
1: 在养和医院呢，不管你是什么类型的骨病，只要在养好髓之后啊，一定会马上用了它。它能精准作用于啊骨骼受损的部位，在骨髓充盈的基础上，快速激活骨骼自我修复能力。
0: 嗯，
1: 以普通的产品呢几十倍的速度达到疾病的缓解。
0: 嗯嗯。
1: 哎，那杨迪，你知道为什么它有这么效果吗？
0: 这个我可真不知道了。
1: 其实啊，说到这儿呢以后啊，我们就要聊到骨头的成分是什么。
0: 嗯，
1: 骨头里边呢70%-80%的是骨胶原。
0: 骨胶原，
1: 哎，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为什么特效，就是因为啊它把骨头70%-80%的重要的东西给补上了。
0: 嗯，
1: 补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有什么作用呢？第一个就是提升骨头的韧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弹性。
0: 韧性弹性，这里边我就有个疑问了，骨头咱都知道它不是硬的吗？怎么会有这个韧性和弹性呢？
1: 骨头啊要是没有韧性，它就会变脆变酥。
0: 嗯，
1: 那现在所有的老年人面临的骨折呀，骨药的名字叫降钙素。
0: 嗯，
1: 这个药啊它的作用啊就是把血里的钙往骨头里堆。
0: 嗯，
1: 但是这终究啊是外力干预，治标不治本。
0: 是，
1: 骨头自己也没有足够的钙骨胶原当抓手。
0: 嗯，
1: 就算是钙呀被挪过去了也存不住，又会流失。所以说到底不解决骨胶原的问题，光靠补钙靠药物根本呢养不好骨头。
0: 嗯，源头问题还是没解决啊。您看我们前两天一直在说三分补髓养基础有多重要，它是能支撑大家一辈子用几十年的一个根本。可这个基础所提供的营养啊，单中还是得靠七分壮骨的这个骨胶原来承载。就我听完真是恍然大悟，难怪养和医院啊也被称为说续命的医院，它是从根上去调理骨病。现在心里就俩字儿，佩服。
1: 而且这个骨胶原呢是有说法的，它不是所有的骨胶原呢都能补到骨骼上。
0: 其实说到骨胶原，孙主任，我觉得胶原这类物质好像挺常见的，为什么就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这么管用呢？
1: 你这个问题啊问的其实挺有水平的。
0: 嗯，
1: 胶原呢、啊、在人体中分布的非常广，像眼球的玻璃体、关节软骨、椎间盘、肌腱、韧带等等部位都离不开它。
0: 嗯，
1: 但不同部位啊需要的胶原种类是不一样的。
0: 嗯，
1: 皮肤需要的叫一型骨胶原，美容院呢都用它来美白。
0: 啊，这个我很熟。
1: 那还有呢三型骨胶原，多存在血管壁、肠黏膜、子宫等组织啊及婴幼儿的皮肤中。
0: 嗯，
1: 它对这些组织弹性和修复。

0: 能起重要的作用。
1: 哦，不同的作用。
0: 而骨骼里需要的，你要记住，是二型骨胶原。
1: 那只要是有骨头的动物，是不是骨头里都应该有骨胶原？那里边含的都是二型的吗？
0: 当然不是，虽然很多动物骨头里头都有骨胶原，比如牦牛骨。
1: 嗯，
0: 以前的时候啊，我们很多人用牦牛骨啊去补骨头，但是我告诉你是不对的。
1: 哦，为什么？
0: 因为它是一型骨胶原，人吃了它呀会让皮肤变好，但不会作用到你的骨头上。
1: 哦，
0: 真正说来呀，我们人体需要的是符合骨骼的二型骨胶原。
1: 嗯，
0: 哎，这个主要是来自一种鱼，叫美国鲟鱼。
1: 哦，我想起来，我们好像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0: 对，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是从美国鲟鱼中提取出来的。
1: 嗯嗯，
0: 它和鲟呢一样是存活了上亿年的品种，十分稀少。
1: 嗯，
0: 它的骨和骨髓也被称为龙骨、龙筋。
1: 哇，龙骨龙筋。
0: 自古就有啊，鲨鱼翅鲟鱼骨，食之延年益寿，滋补壮阳的说法。
1: 嗯，
0: 鲟鱼的肩部的骨胶原甚至比鱼翅还珍贵。
1: 啊，
0: 关键在于它是人体骨骼所需的二型骨胶原，人体的匹配度高，用药啊得讲究匹配，必须和人体贴合才行。
1: 那是一定的，
0: 不然为什么有些人吃药之后会有各种不良反应？
1: 嗯，
0: 就是匹配度不够。打个比方，输血的时候啊，各种血型能随便输吗？
1: 那肯定不行啊，得先做这个配型。
0: 对呀、啊、，A 型血只能输 A 型，你要是给 A 型人输 B 型血，它要危及生命的。
1: 是的，
0: 用药也是一个道理，匹配度不够，效果没保障，
1: 嗯，
0: 还可能出问题。而这款口服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之所以厉害，能成为养和医院呐、啊、这种医疗机构不可替代产品。核心在于它是人体骨骼匹配度最高的，达到99%以上，
1: 这个厉害，
0: 几乎是完全吻合。这种高。

0: 恢复弹性，还能牢牢锁住啊骨骼所需的营养。
1: 难怪啊，养和医院管它叫这个强骨特效药。这骨骼呢，从70%到80%的核心物质补充上来了，那骨头肯定好得特别快。
0: 非变性二型骨髓炎问世之前呢，国际指数期刊 GBGS 上发表过一组对比实验，专门测试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与一型三型骨胶原的效果差异。
1: 嗯，做对比。
0: 哎，实验将受试者分为两组，一组持续8周使用啊含二型非变性骨胶原的产品。
1: 嗯，
0: 另一组使用一型或者是三型的骨胶原产品。最终结果差异显著，使用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的受试者，骨关节软骨的厚度平均增加0.3毫米。
1: 哦，
0: 骨骼韧性测试提升20%。
1: 咱单听着啊，觉得哎呀，0.3毫米不是很多，但是软骨本身应该就不是很厚吧？
0: 对呀、啊，别小看这0.3毫米的差距。成年人的关节软骨啊，本身只有1到2毫米厚。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带来的增厚度意味着关节缓冲能力显著增强，骨头间的摩擦也明显减少。
1: 那它如果和咱之前的这个双龙伏骨方搭配着用，效果是不是就能翻倍了？
0: 不只是翻倍、而是能实现呢质的飞跃。你想先用双龙伏骨方把髓补满，相当于给骨骼施肥，让骨头有了充足的营养储备，打好了坚实的基础，再用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就给骨头加固，
1: 加固，
0: 直接修复受损的软骨，增加呀骨骼的韧性和弹性。这两者一结合，骨头啊既有足够的养料支持，又有足够的弹性抵抗外界的冲击力，才能真正啊强壮起来。就像盖房子，打好地基，再用高质量的建材砌墙，这样房子才能结实耐用。
1: 对。
0: 要是只补骨髓不壮骨，就像地基打好了却用这个纸的材料盖房子，还是不牢固，
1: 还是不行。
0: 哎，这两步缺一不可，结合起来才能让骨骼从内到外的健康。骨骼健康了，你会发现呢你的一些骨骼基础病好得特别快。比如咱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几乎是家家老年人都有的风湿。
1: 这个风湿确实是，我身边有几位朋友家里都有长辈受这个风湿折磨，哎呦那疼起来走路都费劲，一到这个阴天下雨的时候坐立不安的感觉。
0: 哎呀，我告诉你啊，你风湿是骨病里最难缠的。我们讲什么是风湿，你拆开去看风和湿这两个字，所谓的风就是意味着呀痛起来没准地方，
1: 满哪跑满哪窜啊、
0: 哎、风的特点就是墙头草随风倒，今天膝盖痛，明天手腕痛，没有规律，也没有预兆。
1: 对，说来就来。
0: 湿代表什么？湿啊，就代表着千言不愈，沾上了就容易反复发作，缠绵难愈，
1: 不好治。
0: 不少人治了十几年，还是断不了根儿。
1: 难治的病都有这个特点啊，就是不容易除根儿。像风湿，可能老人家都是靠贴膏药啊，或者吃一点什么药啊，把这个疼劲儿顶回去。但是那些药也只能说缓解一阵儿，你一旦停药马上就再犯，时间长了还担心说会不会伤胃呀、伤肝啊等等这些问题。
0: 老年人的风湿啊，实际上我说了，超过50岁的基本上，我不说100%，90%啊都属于退化性骨关节病。我们老年人现在你再去治风湿啊，医院里是很少很少的给我们开激素了。而用的都是什么，主要啊是止痛药、钙片、安糖，对对，对症治疗，
1: 让你稍微的舒服一点。
0: 对，但是呢都没有针对根本问题，那你骨头退化会越来越严重，
1: 慢慢
0: 变脆，骨质疏松，营养越来越匮乏，最后就可能关节疼就变成了变形，变形最后就变成了骨折，问题没有解决，病一直积攒着，越来越
1: 严重。这种方法说实在的就一点用都没有了啊。
0: 这个时候啊，对于这种啊难缠的病，我们就要用上啊有效的治疗方法，就是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能快速的抑制住风的抖散性，进入人体之后99%以上的吸收率，让它迅速的抵达全身的关节，在凭借与人体骨骼99%的匹配度，像营养网一样的在骨骼缝隙中形成支撑，这样来既能通过骨

0: 充骨胶原，增强硬骨韧性，稳固骨骼结构，又能为软骨啊提供修复原料，从根本上减少啊骨骼不稳引发的游走性疼痛，
1: 嗯，
0: 让痛感呢、啊、不再四处窜动，
1: 嗯嗯。
0: 针对湿的粘滞性，其高活性能保证啊它能渗透关节腔，一方面修受损的软骨，恢复软骨正常功能，减少粘液状物质堆积，另一方面依靠啊锁住骨营养的特性，
1: 嗯，
0: 为骨骼补充充足养分，增强代谢能力，加速分解并排除已堆积的粘液，最终消散水肿，减轻肢体的沉重感，让关节恢复灵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1: 这肯定是其他做不到的一个效果啊。
0: 对，老年人呢为什么骨病不容易好，
1: 嗯，
0: 咱们刚才说小孩骨折呀打夹板，杨提我还跟你说小孩骨折呀，我们医学上有很有意思的名字，
1: 嗯，
0: 叫青枝骨折。
1: 青枝骨折什么意思？
0: 就是春天呢大树新长出的那个绿色的枝干，
1: 嗯，
0: 我们去掰会发现什么？掰不折，
1: 哦，
0: 对不对？你掰一下皮儿啊都翘起来了，但是呢掰不断它，
1: 嗯嗯。
0: 小孩的骨头就是这样，你不管怎么摔它的骨头啊都是不断的
1: 啊、哦、明白了。
0: 打个夹板几天就长好，
1: 对。
0: 而老年人别说摔了，我就说了打个喷嚏肋胸骨，或者是啊十岁的孙子抱爷爷太激动了，
1: 嗯，
0: 一下子把爷爷的骨头给抱折了，
1: 我的天哪。
0: 啊、这很常见的。但是老年只要一骨折就是什么骨折呀？粉碎性骨折。
1: 我大麻烦。
0: 大家想一想，一个骨头小孩摔的车撞的，它是青枝骨折，不断只裂味儿，
1: 嗯，
0: 我们只要轻轻一碰就碎了，这是什么？我们很多老年人说这是缺钙，
1: 嗯，
0: 告诉大家不是的，这是骨胶原缺乏。
1: 嗯，骨胶原。
0: 为什么？我给他举个例子，杨迪你知道不知道地球上什么东西最硬啊？
1: 钻石、金刚石。
0: 嗯，对。但是除了钻石以外第二硬的是什么？我告诉大家，排在第二位第三位的是瓷器和玻璃。
1: 瓷器和玻璃，这很容易碎呀、啊、
0: 对呀、啊、但是我们有句话，没有那金刚钻
1: 别揽那瓷器活啊。
0: 什么意思？在瓷器上玻璃上能划出印儿的，
1: 嗯，
0: 只有金刚石。
1: 明白了。
0: 这钻石。所以说我们大家一会儿你都可以试一试，你拿呀一个铁片铁钉子，你在玻璃上划，
1: 嗯，
0: 你看看能划出印儿吗？随便划，划完之后你一擦什么都没有了，划一会儿你会发现钉子尖儿
1: 磨损了，
0: 弯了、
1: 嗯、
0: 所以说钉子和玻璃谁硬？
1: 肯定是玻璃硬啊。
0: 对，但是为什么我们说感觉中玻璃不硬啊？
1: 嗯，
0: 因为它没有弹性，太脆了。
1: 对，
0: 所以说一砸它就碎。我们人的骨头你不能光追求它的硬度，那记住怕骨折弹性更重要，明白吧、
1: 嗯、明白了。
0: 玻璃最硬但没
1: 缺乏弹性，
0: 而我们玻璃瓷器增加了弹性之后，我跟大家说我们的宇宙飞船的外壳就是瓷器做的
1: 哦。
0: 哎，因为只有瓷器才能让飞船呢承受住几千度的高温，
1: 嗯嗯，
0: 承受住宇宙中的各种冲击，它才有足够的硬度。
1: 嗯，
0: 但这个瓷器绝对不是我们家里碗那个瓷器，
1: 不一样的。
0: 它是大量增加它弹性的添加物，包括我们大家现在知道的很多朋友经验的贵的股骨头，
1: 嗯，
0: 贵的膝关节，换的时候换的都是什么？
1: 哦，也都是瓷器的、啊、
0: 对，因为瓷器最硬。但为什么它这个瓷器20多万一个？因为它里面有添加剂，
1: 嗯，
0: 添加的这种啊我们叫螯合物分子，就是啊跟骨胶原非常像的。所以说大家记住，老年人的骨头为什么容易碎容易变形，缺钙排在后面，
1: 嗯，
0: 主要的是骨胶原缺乏，缺乏了骨胶原之后没有弹性，抓不住钙，胶原是弹性最大。所以说女孩子为什么要补胶原呢？
1: 嗯，
0: 补也是为了皮肤的弹性嘛。
1: 对对。
0: 所以说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养和医院人家在治骨病的时候，它是什么？三分补髓打好基础，但是七分壮骨是二型非变性性骨胶原。
1: 是的。
0: 哎，这个阶段必会用它，通过这种骨胶原来全面改善呢、啊、骨骼的状态， 才能真正啊应对风湿带来的骨骼损伤。之前呢，我也见过香港有个富豪，年轻的时候在东南亚做水产生意，
1: 嗯，
0: 常年待在潮湿的环境里，30多岁就有了风湿。
1: 哇，很年轻啊。
0: 后来生意成功了，但是关节炎越来越严重，手指关节肿的像小萝卜，一盖一弯呢就咔咔的响，痛的连端茶杯都费事。
1: 嗯，
0: 出门呢就已经全靠轮椅了。
1: 这个太痛苦了，就即使说挣再多的钱也没有用，他完全享受不到生活了。
0: 是啊，后来呀，他全世界找法子去治，
1: 嗯，
0: 止痛药、消炎药，早期也稀里糊涂的用过激素，
1: 嗯。
0: 效果呀肯定是越来越差，后来还是选择回香港啊养和医院调理，养和医院就给他用上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状骨，用上一个月他的关节肿就消失了，
1: 嗯，
0: 膝盖也就能伸直了，现在这个人呢已经98岁了，每天还能啊下楼散步去看看公司的管理情况。
1: 嗯，
0: 谁看到他不信呢，这个人得过风湿。
1: 咱看啊，从轮椅到能散步能管理公司，这效果太明显了。
0: 比起来只盯着不痛治疗风湿啊，更重要的是补充非变性骨胶原。
1: 是的，
0: 让骨头自己有能力啊对抗风湿，骨胶原够了，关节有韧性了，就能把风湿啊锁住，
1: 嗯，
0: 不让它再折腾。
1: 所以说风湿患者咱与其天天靠止痛药来扛着，不如早一点用上这一套的方案来调理，少受点罪啊。
0: 对，风湿啊虽然难缠，但不是没办法。
1: 是，
0: 关键是别只盯着激素止痛，得往啊骨头深处使劲。
1: 是，
0: 3分补髓7分壮骨，重点呢要放在壮骨上。
1: 嗯嗯，
0: 这个时候就要用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能够修复受损的软骨，让骨骼呀从里到外都结实起来。
1: 是的，
0: 这样一来呀，不光疼痛能缓解，关节也能保住，
1: 嗯，
0: 日子才过得踏实。
1: 没错，
0: 这也是养和医院呢调理骨病的核心思路，不搞表面功夫，一步一步啊往根上走，
1: 嗯，
0: 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
1: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哈，我们教大家如何从根源上养护骨骼，想要活到100岁还能健步如飞，关键在于骨髓这个营养仓库。首先啊，咱要打好骨髓这个基础，让它能支撑到100岁依旧好用。同时呢，还得补充补足骨胶原，因为骨胶原啊能锁住仓库里的营养，让骨骼强度一直维持良好状态，这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从根上调理骨病的方法。这么多年啊，咱也见过太多说治标不治本的方式，而这一款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是真正的能让骨髓仓库呢永远的运转，让骨骼保持健康的关键，所有的骨病患者都值得尝试。那如果说大家伙有任何骨病问题想要解答，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4: 前方有谁呀？
3: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药渠道。
4: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服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3: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4: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3: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4: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 全国共享。

0: 强。
1: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里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你好。
2: 是我爱。
3: 我今年80岁。
2: 嗯。
3: 我还有点紧张。
2: 啊，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啊，慢慢说。
2: 嗯。
3: 我有什么病呢？我有高血压，有冠心病。
2: 高血压多久了？
3: 能听吗？
2: 高血压多久了？
3: 哎呀，我高血压都挺长时间了，但是我有7-8年了都没犯这高血压，但今年就犯了。
2: 血压多高？
3: 血压高压嘛，一般都是150。
2: 一般都是150，还有多少的时候？
3: 有时候高起来160、170。
2: 都是在150以上吗？
3: 啊，150以上，都150、160。
2: 没有低的时候。
3: 就是上午量的时候高。
2: 上午量的时候。
3: 晚上量的时候就好了。
2: 啊，晚上量就好了。你打呼噜吗？
3: 140多。
2: 你睡觉打呼噜吗？
3: 打呼噜
2: 啊，那看打呼噜行，那不是高血压。
3: 但是我还能睡觉呢。
2: 是，我说了，那不叫高血压，那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
3: 引起的。那不叫高血压呀？
2: 那不是高血压。
3: 啊。
2: 嗯，打呼噜的事儿。
3: 那就是打呼噜引起的呗。
2: 对对对，你的心脏病是怎么回事啊？
3: 我以前看过，他说我是左心室肥大。
2: 嗯。
3: 传导阻滞啊什么的，我也不学不好。
2: 左心室肥大，什么时候看的左心室肥大？
3: 左心室肥大都多少年了？这个病，
2: 那你现在胸闷吗？
3: 不怎么胸闷，但有时候偶尔也有那么一回两回的。
2: 嗯，你有没有？
3: 那我就不知道现在吃什么药。
2: 你彩超有没有二尖瓣关闭不全或者主动脉瓣狭窄呀？
3: 好像有个什么反流啊？
2: 多不多？反流是少量的还是中量的？
3: 少量。
2: 少量的，你是说这胸闷，走路走快的上楼梯会不会胸闷？
3: 我家是电梯房，不用上楼梯。
2: 走路走快的
3: 会不会？我吧就是走到能走、
2: 嗯、
3: 但是就是走的慢。
2: 走快的呢？
3: 我走快了，我可能就没有劲儿。
2: 没有劲儿。
3: 腿没劲儿。
2: 你现在在吃什么药？
3: 啊，复方丹参滴丸。我还吃过那个猪那扎安神丸呢。
2: 你走路腿没劲儿是一条腿还是两条腿？
3: 我主要是这个左腿长骨刺，这个腿没有劲儿。
2: 那不骨刺引起的吗？
3: 啊，骨刺引起，我也不懂啊，我就知道长骨刺长多少年了。
2: 你腰椎有没有问题？
3: 我没查过腰椎。
2: 你现在身高跟年轻的身高差的多不多？
3: 我年轻1.60米，现在能有1.57米吧。
2: 超过3厘米了。你先治骨质疏松，治完骨质疏松之后、
3: 啊、
2: 重新评估你的心脏和血压。完了之后，你的打呼噜有时间去耳鼻喉看一下。
3: 上哪看呢？上医院看打呼噜、啊、
2: 去看耳鼻喉科，对。
3: 好，我记一下啊，耳鼻喉科。
2: 完了，先治骨质疏松。
3: 啊，骨质疏松先治。
2: 对对，你这个走路这是骨头的事儿，你有骨刺了，肯定是骨质疏松了。这两个事儿都可以引起血压和心脏的问题的。先把这两个病治好了，再看心脏到底有没有事儿。
3: 我先看骨质疏松，完再看耳鼻喉。
2: 对，
3: 检查完这两项之后再确定是不是高血压，是不？
2: 对对对，先把鼻子的病治好了，先把你的骨质疏松治好了。我建议你呢，补充点骨胶原。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这个药名字。
3: 好的，行行。
2: 因为你这个应该是颈椎曲度改变压迫了心脏神经。
3: 对，我有颈椎病。
2: 为什么让你先补骨胶原？因为你应该是颈椎压迫了心脏的神经造成的。啊、哦、
3: 啊啊！另外，我血脂也高，
2: 不用去管了。
3: 啊，那都不用管了。
2: 对，因为如果你是骨头引起心脏的问题，血脂不用管的。
3: 我现在降压药，我跟你说一下吧，吃啥？
2: 如果你是颈椎病，把颈椎病治好了，降压药也不用去管了。
3: 啊，好的，先治颈椎病，
2: 嗯、
3: 完了降压药就不用管
2: 了。你的高血压我说了是颈椎病和打呼噜引起的，不需要吃降压药。
3: 啊啊
2: 啊！
3: 那我血脂高用吃他定不？
2: 不需要，先把你的颈椎和打呼噜两个问题解决了啊。
3: 啊，好的。
2: 哎，解决了你心率和血压就正常了啊。
3: 我就是，那有时候有点心烦，怎么回事啊？
2: 先去解决颈椎，这些全是归脖子管的。
3: 啊，都是颈椎带的。
2: 对。
3: 好的。
2: 嗯，好的。
3: 完了，我这吃的药一会儿那工作人员能通知我。
2: 对对对，我告诉你，让他们告诉你用什么药啊。
3: 啊，好。
2: 哎，
3: 啊、
2: 好的。
3: 那谢谢你啊。
2: 不客气啊，好，再见。
3: 再见。
0: 好的，我们再会。人常说哈、啊，说看病找专家，但是专家号不好挂，专家看诊时间短，这些问题在港药直通车全都一一解决，会耐心指导大家在用药治病过程当中的误区，一个有医术有深度的，让您看病不着急不紧张，真正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我们的热线是400-119-7299，400-119-7299。好，下面时间继续来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2: 哎，是我啊。
4: 啊，我那个姓卜。
2: 嗯。
4: 那个我给我老伴儿咨询他那个腿的事儿。
2: 您说。
4: 那个、啊、首先表示感谢、哦、
2: 啊，
4: 主任
2: 啊，
4: 连线这玩意儿挺不容易事儿，咱们感到荣幸。
2: 嗯。
4: 那个他这个腿吧，头好几年他就疼，就是膝盖、嗯、俩膝盖疼，我就领他上那个中医院去排了个片儿。排了个片儿吧，就说他是退行性的那个病变，
2: 嗯，
4: 就是那个骨膜好像是那阵儿排片的时候好像还多少有一点就是薄了，
2: 嗯，
4: 这能有五六年了，我估计可能也没了。他就是一走道吧就疼，趴着坐着他不动弹他不疼，
2: 嗯，
4: 完事儿呢那个我就抚顺的各大医院我也都去了，什么那个专科啊，就是那个中医院呢，又是那个祖传的个体那个，哎呀，看了不少地方，都没有效果。完了那个那时候上那个中医院的时候，他就建议我那个手术，
2: 对，
4: 换那个换钢板的。哎呀，我寻思70来岁了不行，我说不能挨一刀，他自己也不同意。
2: 嗯，
4: 完了就这么的，完了我就听说有好方法，我就给他花钱就治。钱没少花，完就到现在就还这样事儿的。
2: 他这个病啊是劳损退化，劳损退化在香港的治疗程序就这样的，双龙腹股方，专门修复劳损的。
4: 给他花钱就治，钱没少花，完就到现在就还这样事儿的。
2: 他这个病啊是劳损退化，劳损退化在香港的治疗程序就这样的，双龙腹股方，专门修复劳损的药，补骨髓。但是呢你这个关节这个情况呢、先做一个手术，做完手术再开始用双龙腹股方。
4: 他这个就是必须手术吗？
2: 手术好，而且我给你建议啥呢，除了双龙腹股方以外，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两

0: 觉得他能走路了，在走路的过程中他要重建骨头，双龙输入方啊，这个时候把骨髓给他补足，补足骨髓之后这骨头重建速度就会加快，就会把这钢板呢粘严实了，这样以后呢他就不会不复发了。
1: 啊，那个沈，他这个就是必须就得手术换了，是不？
0: 我建议你手术，
1: 就换钢板。
0: 对对，
1: 反正这个他自己他都不同意，他本身吧，他有基础病，他那个得过一回那个脑血栓，完了还得过2年之后吧，又得过一回脑出血，现在脑出血已经2年了，那个血栓得已经4年了。哎呀，怕手术。这玩意儿不太那啥，我就有点不放心。
0: 你这个我们只要把这个东西想反了、
1: 啊、
0: 你越有基础疾病这手术越应该早做，因为什么、
1: 啊、
0: 如果你现在做的话是可以做，如果你再等几天做，你万一脑缺血加重的话你就没法再做了、
1: 啊、
0: 机会就都没有了
1: 啊！
0: 就是你越有基础病的人你有病越不能等啊，这个道理多简单啊。
1: 那个孙主任，
0: 嗯，
1: 那我发现就是长期这么吃药能不能吃好呢？
0: 我的想法，你手术加上双龙五五方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可以让他重新回来走路的，正常走路的。
1: 啊，
0: 吃药是达不到这样效果的。
1: 就是光吃药不行哈。
0: 对。
1: 太重了。
0: 越重越应该手术啊！你这道理多简单呢、啊！你不能说重是不做手术的理由，重是要你做手术的理由啊。
1: 头好几年了，头3、4年了，别让我做了。我也不同意，他也不同意。
0: 越拖这手术越不好做，越拖手术越大啊。
1: 是，这一天咋整？你说他吧，还是个大块头，那一米八的身子，肚子还大。
0: 你越这样，你不越应该做手术吗？
1: 是，你那什么整？愁死了都。
0: 还是早一点做手术，不要拖，越拖越麻烦啊。
1: 行
0: 行，
1: 那谢谢
0: 啊，
1: 在百忙当中给俺看病好了、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哎、
2: 好的，感谢。以前啊，咱想找专家看病难，想找院长级别的专家看病那是更难。那今天呢，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在港药直通车我们一对一，不多花一分钱。如果您有看诊用药需求，可以直接拨打400-119-7299400-119-7299 400-119-7299，排队预约。好，那我们接下来哈、啊、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
4: 哎，你好。
3: 哎，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
4: 哦、
3: 我前两天啊，我刚给你打过电话、
4: 嗯、
3: 我在您那订的是双龙输入方。哎，我的心里头很不安，你说老激动了。我必须好好跟你说这几天的变化。
4: 去几天了，感觉怎么样啊？
3: 第一天报名的时候我就紧着就赶着想着报网，我就生怕什么报不上啊、看名字没有了。我现在看来呀、真报对了。今天呢是这是今日到第4天了。变化真的真挺大呀。我的关节嘛、都快8年了。膝盖是又疼又僵啊。早上起来就怎么说，竟然那个铁板焊住似的，也根本我得在床边我得坐上个10分20分钟我才能挪卧。我上下楼我就更是要命了，那就别提了。我得扶着那个栏杆走道那腿是咋样的。
4: 嗯。
3: 我吃了那个苦方子的时候，第二天起来的时候我就感觉膝盖有点热乎劲儿的嘛。它不是表面的烫的那种。从骨头缝里就要出来有点热乎了，哎，我就觉得舒服了。以前呢，我买的是烤针，就是烤电那个，烤那玩意儿呢，按皮热肉不热。
4: 嗯，这是双龙复古方起作用了，它也是补髓方，髓是骨头的根基，它跟烤电呢、这不是一回事儿，区别很大的。烤灯啊是外往里热，烤的时候热乎乎的，甚至啊摸起来烫手。可电一关立马就凉透了，为什么？因为那只是、皮肤表层热了，根本呢热不到骨头里去。而双龙虎骨方补髓，它是从里往外热，它就像在里边呢生了一团火，这火一直生着，关节啊就热乎乎的，这就是长久的热。
3: 可不是吗？我还得补髓。
4: 嗯，
3: 到了第3天早上吧，我就试着我看我蹲一下行不行。没像以前那样那疼的那直呲牙咧嘴的， 虽然还

0: 我能完全蹲到底儿，但是比以前我强太多了。我以前吧，手指头也僵，我转拳呐，我都费劲呐。现在早上起来呢，手指头啊是慢慢的蜷起来了。拿筷子呢，也过去稳当多了。过去拿筷一夹夹菜，有时候夹都夹不住了。
1: 嗯，
0: 我觉得这才三四天，我就有这个明显的，真不愧是保密秘方，这效果呢。
1: 所以说，香港养和医院在治骨病的时候啊，他就原则必须是用双龙复骨方，先给你补骨髓，先把根基也打牢了。你现在骨头里边热乎感、关节僵硬、疼痛减轻大半，这只是治骨病的第一步。因为骨髓好了之后啊，就像建立成了一个专门的装营养的仓库，但仓库里东西啊，你要留不住，骨头还是得不到持续滋养。这时候啊，就该上特效的壮骨方了。这就是我们说的非变性二型骨髓源，它就像结实的网，能把骨髓提供的营养啊牢牢地锁在骨头里，让营养不流失，全被骨骼吸收利用。所以说如果以后有机会，一定要把骨胶原也吃上，这是养和医院壮骨的特效产品。补完髓之后用上它，你会发现呢效果，用上几天疼痛啊就会大幅度的缓解。
0: 哎，主任呐，
1: 嗯，
0: 你说的这个骨胶原呐，我吃过，有人跟我说过说骨头不好啊，就吃点骨胶原能补骨头。可我吃完以后呢，我感觉也没什么太大效果啊。
1: 你吃的什么骨胶原呢？
0: 叫什么骨胶原蛋白肽粉呢？
1: 啊，
0: 还挺贵呢，800多块钱一盒，吃了有2-3个月呢。
1: 嗯，
0: 我没觉着啥太大变化，该疼还是疼。我今天我听完了这个节目，我就觉得你说的这个非变性骨胶原呢，跟我吃的好像怎么不太一样呢？
1: 肯定不一样啊！你吃的这个叫变性骨胶原，这是没有活性的，没有活性的骨胶原怎么能有效果？别说是花800，就说8000吃了也没用。但我们讲的养和医院用的是非变性骨胶原就不一样了，保留骨胶原的活性。活性越强，它越能渗透到骨骼深层次当中啊，去发挥作用。所以说，不是叫骨胶原就可以吃，一个看是不是非变性，一个是看呢是不是二型的，这两个特点必须加在一起，才能真正啊吃到骨头上。甚至说呀，哪怕同样是二型骨胶原，同样是鲟鱼椎骨提取的，一旦变性了，它就没有用了。所以说，这种啊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才是啊咱们真正该吃的。
0: 咱们这边我没听说有这个呢，而且听见说养和医院的去香港开呀。
1: 这个非变性骨胶原呢是养和医院产品，在他们医院呢骨病调理方案中啊，是很多呀难愈骨病患者的治疗关键手段。所以目前来说，如果大家想用，不妨啊问问香港的朋友，看能不能吧从养和医院开出来点。
0: 哎，主任呐，我们老百姓啊也没啥途径认识什么香港朋友的，你看能帮帮忙不？
1: 这个你别着急，这事儿确实不太容易办，因为这产品呢是养和医院专用的，其他地方根本找不到，一般医院也没有这种东西。我最近呢也一直在想这事儿，但确实不太好协调。你先关注节目，等等看，我这头啊会一直沟通的。
0: 哎呀，那我主任呢？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主任，真的，我得听你的好消息吧。
1: 不用，这回应该做的，也是我们港澳支通哥的初衷。等我的消息。
0: 哎，谢谢主任啊。
1: 哎，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哈，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亲自给您调药。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港药直通车，第一时间找到孙。我们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下面抓紧时间哈，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您好。
3: 您好。
1: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老师。 可算轮到我连线了，刚才这不听。

0: 讲那个骨胶原呢，我就觉得太巧了，我还真吃过，就是在那个养和医院开那个双创力，我记得。
1: 那你还挺幸运的，他也是美国双创力产品，在香港都很难弄到的。你当时是怎么情况啊？
0: 哎呀，那时候你不知道，这膝盖呀，这关节炎都快10年了。我跟你说，最严重的时候吧，走路就走那平路都拄拐。刚开始是上下楼梯疼，后来发展到啥，就坐那站起来，这膝盖就像被钉子钉了似的，半分钟才能迈开步。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我什么软骨磨损的厉害，还有点骨质增生。我记得他给我开了叫硫酸氨基葡萄糖，吃的时候还行，停了就犯。后来是我女儿觉得，哎呀，老这样不行，哎，就想法就是跟那个公司请个长假，带我去国外看看。大老板知道以后就说，香港那个养和医院有专用的产品，治我这个情况正好，就给我捎回几盒回来，是这么回事儿。
1: 那你用着感觉怎么样啊？
0: 好使。先是吧，我用上我记得叫双龙护骨，说是打基础的，吃的能有3盒多吧，还把那个骨胶原吃上之后那效果可太快了。我记得刚开始吃第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膝盖没那硌得慌。以前吧，你说蹲个厕所，膝盖里头就跟有沙子似的，咯咯的响，疼得直咧嘴呀。现在虽然还响，但疼劲小多了。上个月小区超市搞活动，哎，你说我居然能蹲下去捡地上鸡蛋了。怪以前呐，想都不敢想啊，真挺好。
1: 你要知道，我们人体骨骼70%-80%都是骨胶原，骨骼的韧性、硬度、营养都依靠骨胶原。所以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为什么是特效？就因为啊，它把骨骼70%-80%最重要的东西也都给你补上了。它可以直接进入骨骼去修复软骨，增加骨关节的灵活性。咱们关节的软骨啊，就像一层缓冲垫，磨损了就会痛，而骨胶原就像给软骨打补丁，能直接修复软骨，同时锁住骨营养。你吃双龙辅骨啊，就是把髓补上来了，髓提供的营养啊，靠髓抓住了，就是骨胶原。骨胶原在骨头里是网状的结构，钙质这些营养啊，就镶嵌在里面。就像给营养啊加上了把锁，不让它流失，让软骨修复的速度啊加快。
0: 难怪这么管用呢。我以前嘛也吃过广告那个牦牛什么骨胶原，吃了半年多，除了花钱没别的感觉。但是吧，你看咱们香港这用的，我现在吧掌握起来膝盖不那么僵硬了，以前得在床边啊坐着揉10分钟才能动，现在一掀被子就能下地了。就上周女儿带孙子来看我，还陪孩子在小区里啊走两圈，换以前走50米啊都得歇会儿啊，真挺好。
1: 牦牛骨胶原呢，它是一型骨胶原，人吃了顶多让皮肤变好，根本呢到不到骨骼上，真正符合人类骨骼需求的是二型骨胶原。这种胶原呢，主要来自一种鱼叫美国鲟鱼，它里边含有人体骨骼所需的二型骨胶原。人体匹配度啊高达99%以上，这种高匹配度啊，使它在吸收率接近100%的情况下，精准的呀补充骨骼所需要的核心物质骨胶原，吃进去后啊不会在胃里被消化失去作用，而且能直接进入到骨骼发挥作用，所以说你用了之后啊才有这么效果。
0: 听你这一说呀，我就明白了。我上次啊去复查，医生看那片子说我这啥骨密度比以前好了。就是问了我说你吃啥呢，就是我说呀叫是非变性的骨胶原，他说这东西在养和医院用的挺多，他跟我说是美国产品，就那一地吧确实少见。主任你说这东西能长期吃吗？
1: 可以长期吃的，关节软骨的修复啊本来就慢，得慢慢养，而且人上了年纪啊骨胶原流失的快，普通食物里边的骨胶原呢经过消化早就啊破坏结构了，补不上去。而非变性骨胶原呢，是直接被关节吸收的，就像给关节呀定向施肥，坚持用才能巩固效果。
0: 就是吧，现在买的不方便。女儿说养和医院呢管控严，也不能一直麻烦人家老板呢。老师，你要是能帮助大家找到靠谱的渠道，真是帮我们大忙啊。
1: 我一直啊在和相关的机构沟通。争取让内地朋友啊也能用上这种啊正规的非

0: 变性骨胶原，毕竟他也是香港眼科医院专用的。大家这段时间多关注节目，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1: 太谢谢你了，老师，有你这话呀，我就放心了，我一定坚持用，争取呀，明年真跟老伴儿爬上山脉，多好啊哈！
0: 哎，祝你早日实现心愿啊，关节越来越灵活。好，再见。
1: 哎，谢谢老师，再见。
2: 嗯，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这里是港药直通车，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的便民节目。这里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24小时服务热线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科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

本上多数人生活就不能自理了。其实这个病不仅是身体上的病，更是心理上的病。心理上这一关谁也过不了，谁得谁都得害怕。有胳膊有腿的得了病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啥事儿都得别人帮你干。有的严重一点的能下地走几步那都不敢想，这病是个磨人精。往轻里说，三天两头难受，没一块地方舒服的；往重里说，那人下半辈子就毁了。人活着其实挺简单，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谁也离不开这几样，这是最基本的。得了脑血栓这样的病，还有几样能实现？基本上一多半都做不到了。再往后说，说不上会什么样，说不上啥时候复发，一次比一次重。就像大树根子一天烂一点，一点点这大树就倒了。身边的人多少这样的，得上脑血栓治的还算比较利索，出院以后啥事儿也没有，结果没到三两年又复发了，这次就直接卧床了。人是肉长的，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病谁也受不了啊，折腾折腾就把人折腾走了。有时候最可怕的就是活着遭罪，得脑血栓那生活也不能自理了，想吃就得喝稀的，想喝口水正常人咕嘟一下子进肚，脑血栓病人他咽的就费劲儿了，大口喝水那根本不可能，能呛个半天。这还都是个小事儿，您走几步道都不行，生活上全得靠人照顾，被人照顾的滋味不好受。是，话得这么说，得了病有人照顾是一种幸福，那是有人在乎您，但是时间长了就谈不上幸福了，上个厕所都得有人扶着，那心里能得劲儿吗？经济上生活上谁也受不了，这都还不是最主要的，最害怕的就是看不到希望，什么方法都试了就是不行。您说这生活下去的劲儿从哪儿来啊？还说这老张原来风风火火的，现在就整天卧床了，想下地扶着墙走都走不了，家里人那胳膊也不敢扶着，一拽胳膊疼得龇牙咧嘴的，还说不出话来。这得病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家里孩子都得上班，也没时间照顾他，结果这任务全放在老伴身上了。老张这脾气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经常就是大喊大嚷的，也不知道他在说啥，就看他嘴型呜呜的往外说。老伴脾气好就忍着，谁让老张得这个病了，老张憋屈的要命，脾气越来越大，家里人各种办法，什么偏方又是各种药，基本上全吃遍了，没啥改善。为啥没啥改善呢？血管变了，神经伤着了，你就通过血管那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但这些年家里人一直也没把老张扔下，这家人真是好样的，那药是换着花样吃，没有效果。

0: 当时老张坐着轮椅来找的我，低个头也不说话，都是老伴儿和我讲。他老伴儿说，现在老张到哪儿看病都是这样，不相信这病能治好，就是白费功夫。我说，您个病啊，找不找我这都不要紧，但是这心里得有个希望，身子站不起来，咱们得让心站起来，把咱们糕吃上再说吧。这老张不咋配合，也难怪，吃太多药了，把信心都给吃没了。老伴儿天天求爷爷告奶奶的，苦口婆心的劝呐、啊。要不说老小孩老小孩的得脑血栓和孩子一个姓儿，这每天都像打仗似的，但还是挺好，咱们的起码吃进去了。这病啊就是这样，您药吃不进去说什么也没有用，不想治了那谁也治不好您。最开始这老张老伴儿还三天两头的打电话和我诉苦啊，说胡老啊，这老张也不吃啊，天天劝，总发牢骚，后来电话一点点就没有了，没多长时间又和我联系了，高兴了，老张这药爱吃了，每天不用他提醒，自己主动去吃。为啥？半拉身子有知觉了，吃东西不呛，大口喝水也没啥事儿了，口水啥的都没有了，但是走路还是走不了，有那么一点知觉，但一下地那腿和脚还像踩棉花似的，不知深浅。这一见好了，老张不但是按时按顿的吃，还要多吃。我说这个可千万不要多吃，给您的药量就够大了，咱们这个不像别的膏方，吃多吃少没啥事儿，浓度相当高，吃多了就过量了，反而起反作用了。每顿吃多少怎么吃，那都是咱们胡家老祖宗多少年一点点研究出来的，吃到时候就自然好了。万事万物都有一个过程，你种地看那苗长得慢，非要把那苗拔出来，那苗还能活吗？这个小朋友课文里都学过，都懂得道理，咱们这么大年龄的人了，也不能犯糊涂啊，这才说服他，就按疗程吃吧。有时候做大夫的不仅得有治好生病的能耐，那还得有治患者心病的手段，要不这病就好不利索。老张后来还不错，可以出去溜溜弯，能动了，能自理了，心情也好了，原来身上那高血压也恢复正常了。老张一只手还稍微有点麻，还要坚持吃。我说你要继续吃高治病，那我就不让你吃了，剩下这点事儿，这都不是啥大问题，后期自己慢慢恢复吧，人身体还有恢复能力呢，高就不要再吃了，浪费钱不说，能自己慢慢恢复的就别用药了。但是话说过来，您要想长寿，要把身上其他的小毛病都给它去掉，那您就在原来量上减半吃，可以吃一辈子，强身健体，预防疾病，这对咱们高来说 那就是大炮轰蚊子，多少有点大材小用了，是完全没问题的。人呐，干啥事儿还是得揣着那么点希望。有一句话说得好，叫世上只有不知之症，没有不治之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世上只有我们不知道的病，不知道怎么治的病，但没有不能治的病。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一物克一物，疾病也是如此。只要有一种病，就有一种药去克制它，去把它解决掉。现在解决不掉，是因为我们认识有限，但是早晚能让它有一个好的结果。就像我们把病给大家解决了，方子是如何玄妙，这个至高怎么研究，我可能讲几天几夜讲不完，但大家也不用懂这个，只要踏踏实实把病看好就行了，您就按顿按时吃，这病就没什么问题。好，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讲到这儿吧，下面就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
2: 喂，你好啊，胡老啊。
0: 好，欢迎您啊，您请。
2: 哎呀，胡老，您这么大年纪了呀，这一天一天为我们这么辛苦啊，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啊。
0: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2: 你真是为咱们这个医学事业呀，真是鞠躬尽瘁，我真是特别敬佩您。
0: 谢谢您啊。
2: 嗯，我是想着跟您汇报汇报我用咱这个情况。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哎，我今年呢，岁数不大，64了。但是吧、
0: 哦、
2: 毛病可是不少
0: 啊啊，
2: 怎么说呢，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属于那种体弱多病的那种情况，老是弱不禁风的
0: 啊，
2: 慢慢的呢，是胃疼没劲儿、
0: 哦、
2: 招风就倒，吃多少不长肉的那么个人，
0: 嗯嗯嗯，
2: 反正是歪歪拉拉的吧，晃悠到退休了，然后就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这个膝盖也疼，
0: 哦，
2: 还老没劲儿，失眠，
0: 嗯，
2: 明显的记忆力减退，你去上医院一看吧、
0: 啊、
2: 哪哪都是毛病，你要说哪儿吧也够不着药病，但是呢哪儿都是毛病，就是比较受罪，
0: 对对对对，
2: 嗯，所以说我就感觉着，你说吃开药了哈，就没有，你上西医那儿去看病就没有哪个药我一吃就能好的，吃这儿影响那儿。
0: 啊啊，
2: 多一样病添两种药，多一样病添两种药，我就成了药罐子了。
0: 可不是吧？
2: 哎，从这么讲嘛，我就老觉着这从心里头啊，还是咱中医，它能够辨证，它能够就是说，就跟把你这个整体啊，就看成了一个那叫就是咱们那个流水线的车间似的。
0: 对，
2: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一个环节不对了，哪儿都不好受。我觉着是得从这个方面着手，但是咱不懂啊。
0: 没错，嗯，
2: 啊。后来我听您这个讲座，您就介绍这个包啊，就是说它不光能治还能养，养我觉着就是我理解的就是咱们扶正气呢，对吧？
0: 啊，没错。
2: 为什么小孩子他不闹毛病啊？小孩子他从小他那身体细胞生命力气血都是旺盛的，
0: 就是啊、
2: 老了以后这些个乱七八糟的事儿来了以后啊，这个正气他压不住他了，
0: 嗯，
2: 这问题越来越多了。我就特别赞同您讲的这个道理
0: 啊，
2: 这么着我就开始用，我说我得体

0: 会理会啊。哎，挡不住我就能弄好呢，对不对？要不然的话，你说这个岁数了，再往后年纪越来越大，这个病越来越多，那肯定就有压垮的那一天啊。
1: 那肯定，您所讲的这些个看法都是非常正确的，我非常同情您的看法。
0: 是，我是每天都在认真听您讲。我从用上以后哈，我的变化就来了，特别大。我到现在这是用了有5个半月了啊。我从用上1个星期，就是感觉着这个睡觉比过去好，能睡觉。完了以后呢，能睡觉以后感觉身上轻松，
1: 嗯，
0: 不用别的，就是这个上楼就能感觉出来。原来上楼这个腿发沉，拿不起来。
1: 嗯，
0: 哎，那天这早晨把小孙子送下楼上学，我再上来，说那个、
1: 啊、
0: 那个没拿着口罩，我说我给他去回头拿去吧。
1: 啊，
0: 我就觉得反正也着了点急。当当当就上去了，当当当就下去了，我还觉着我今天挺利索，
1: 多轻松啊！现在
0: 哎，实际上是觉着这个身体呀、啊，实际上是好转了，是吧？
1: 没错。
0: 哎，我这么觉着，我说行，胡老这个方是真灵。这么着我就接着吃，接着吃。早先我这个血压哈、啊，贪点着急啊，有点事儿，不单事儿，血压、心脏呼通呼通跳，这血压就开始高。哎，慢慢的，我觉着我这血压原来老是150、160，低也得145，
1: 啊。
0: 从吃上这个药以后，一个月，这个血压再量，基本上就平稳了，在正常值范围了。
1: 您看看多
0: 快，85
1: 是吧？
0: 128，130，哎，还有的时候还有125，哎，就一直在正常范围，脑瓜子也不像过去那么晕晕沉沉的了。
1: 太好了，来得很快。
0: 啊，
1: 而且是非常稳定的。
0: 对对，它是那种好，不是说咱们嘴说好了不好了，是你感觉到身上舒服了，轻松了，有劲儿了。
1: 就是，哎，
0: 哎呀，就觉着每天的这个身上就跟咱穿了多少衣裳，然后你感觉的热，然后一层一层的减负似的，一件件的脱，一层一层往下扒，慢慢的感觉身上舒服了，轻松了。
1: 嗯，这给您，
0: 我感觉
1: 给您的这种体质带了很可靠的这种信任，是不是啊？
0: 是是是，这你这个能治养结合的这个体会我说不准，但是这个意思我在我身上可体现的可明白呢。
1: 嗯嗯嗯，
0: 我就特别相信您。你看早上我这腿吧，下楼就是不能落地儿，一落地儿这个膝盖钻心的疼。现在不疼了。
1: 不疼了哈。
0: 对，原来晚上睡觉哈，这个夏天我这个腿都没敢晾着过，都得盖着。
1: 嗯，
0: 现在有的时候感觉着这个腿热乎了，原来没有觉着热，老是觉着这腿这半截子都在冰里泡着似的。现在腿热乎了，哎，有时候呢这个被子盖不住，把腿拿出来也不觉着那么难受了。
1: 嗯，太好了啊！
0: 是，总体来讲，我觉着我这个身上这个变化，我特别满意。
1: 嗯嗯，
0: 别人也看出来了，老伴说，哎，看着你这一阵儿跟打了鸡血似的，有精神啊！我说是，我就觉得是这个胡老这个药起作用了。
1: 嗯嗯，
0: 他也看着，他说：“你看过去吧，就是老身体不好受啊，自己干不了什么，还老没好气。
1: 嗯嗯，
0: 人家别人受了累，我还老看不顺眼，挑挑这儿，叨叨那儿，一天就麻烦的不行。现在不用说了，我费那个口舌呢，我自己去干，哪儿都顺心顺意儿的。”家里头也平和了，也不吵吵了，也不顶嘴了，挺好。
1: 哎，病没有了，精神就好了，这是必然的。
0: 对，
1: 太好了，
0: 我觉得挺好的、啊。我今天跟您说哈，一个是感谢您呐，吴老，你这么大年纪了，也得保重身体，这是一。二一个呢，我就想跟您说说这个情况，我想着呀，这个药我不能停，我得继续吃，
1: 嗯、
0: 我让他给我这个健康保驾护航，安安稳稳的。到老了不图别的，就图有个好身体。
1: 就是我先说呀，您别感谢我，您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咱们的高啊。
0: 嗯，
1: 您所以有这些个改变，得到这么很好的，归根结底在哪儿呢？回归本源的作用啊，这点很重要。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也解决了咱们发病这个源头了。为什么得的病啊？就是这个源头，他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他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 这才叫治病呢，这才是最上层的一个治疗方法。本源是健康的基础，这点咱们应当认识到。您所以得到这个结果，根本的动力是什么？那就是咱们高给它激发起来了，这种力量激发起来以后啊，它就引起了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啊。
0: 嗯，
1: 咱们坚持使用它，它会让您的生命力增强，恢复您原有的生理功能，这就是回归呀。 啊老朋友，您理解了吧？啊，
0: 理解了。
1: 嗯，
0: 我也高兴。我就说我接下来我要是长期这么服下去的话，我应该是怎么个服法，您跟我再说说。
1: 哎，咱们就一天三次，每次一口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0: 行，
1: 您别担心它会有什么毒副，不会的，不可能的。
0: 哦，
1: 啊，
0: 嗯，
1: 咱们已经是用了100多年了，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起到这么相当好的效果啊。
0: 嗯，
1: 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值得信赖。是，
1: 对，它不仅能够治疗您疾病，还能够让您养生，这是难得的啊，治养结合啊，人离不开这种需要，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对对、
1: 啊、
0: 对，这是说的，咱这也找对了病根了，方法也得当、
1: 哎、
0: 这个真的是特别明显
1: 啊，没错啊，你坚持使用吧啊。
0: 好嘞，
1: 永远
0: 谢谢胡老师，
1: 是需要的。好的，嗯，
0: 哎，
1: 就这样，
0: 你也多保重，我、
1: 哎、
0: 年纪大了，注意休息。
1: 哎，好，谢谢您啊。
0: 哎，
1: 好，
0: 好嘞，那就再见，有什么问题我再跟您联络吧。
1: 好，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再会，老朋友啊。
0: 哎，再会，
1: 永远健康。
0: 哎，都健康，都健康。
1: 好的，好的，好，就这样，好，再会，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1: 好，欢迎您啊。
3: 我向你鞠个躬，我不大会讲话，告你鞠个躬吧。
1: 别客气、
3: 嗯、
1: 啊。
3: 我呢是这样的情况、
1: 哦、
3: 我今年呢62岁，在退休以前、
1: 啊、
3: 头发全白了，
1: 嗯，
3: 牙子呢掉了11个牙掉了、
1: 嗯、
3: 没了，换了假牙了。
1: 哦，
3: 哎，我检查身体的时候呢，肝上有囊肿，那个白的，每年去检查的，每年那个囊肿也大也多了。我问医生怎么办，他说没办法。还有呢，我这个胆呢，他检查下来呢是毛糙。还有呢，我有一个肾不好，小便的时候有泡沫，几年了。
1: 嗯，
3: 走路呢那个脚呢没劲。蹬下来呢腰酸背痛的，没力气、
1: 啊、
3: 一点力气都没有。
1: 你看看啊，病多厉害、
3: 啊、还有呢，我小时候呢皮肤上到现在都有，就是小时候很多、
1: 哦、
3: 那个时候我每年都要发一次，到医院里面去看了也看不好
1: 啊，
3: 看了也没有用，药敷了敷好了，过几个月又不行了，你不敷药又不行了、
1: 嗯、啊啊，
3: 哎，主要是这个。还有呢，我这个关节不好，关节呢4月20几号的时候疼，睡在床上动也不能动
1: 啊，你看
3: 那个关节。还有屁股上、
1: 嗯、
3: 两个关节也疼也不能动。后来呢，我姐姐呢陪我到医院里面去拍那个片子，拍出来呢骨头呢

0: 都是好的，没有问题。后来呢，他就配了一点一个星期的药吧，给我吃吃吧。
1: 啊，
0: 我吃了三天呢，稍微好了一点。那时候在30号的时候，我就吃那个膏了，因为我膏已经买回来了。那个时候我没有吃，吃到现在已经3个多月了吧。上个多月呢，我现在这个脚很有劲，腰也不酸了。
1: 你看看变化
0: 多快。原来那个小便呢也并不住
1: 啊。
0: 那个时候还没有退休的以前呢，我在单位回家的时候路上没有小便，到了门口开门了，并也并不住，2次都尿下来了。
1: 你看看憋不住尿、
0: 啊、
1: 是吧。
0: 哎，肾不好，肯定肾不好。
1: 没错，嗯，
0: 啊，后来呢，我就有一次听到你的广播吧，听了有4-5个月以后，我就开始先叫我姐姐买你的这个膏吃的，
1: 嗯，
0: 她吃了1个月以后，我买了开始吃了，嗯、现在呢，我姐夫也吃了，
1: 哦，都用
0: 了，他们都吃了，
1: 嗯，
0: 啊，
1: 所以咱们用了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说明什么问题呢？它起了作用了，肾主骨而生髓呀、啊，它是强肾健脾的，哎，一个非常重要的药物。咱们用了以后，尿频就得到很好的治疗了，这是必然的，特别快。而且呢，啊，咱们的骨关节用了它，也是刚才我提到的，肾主骨而生髓，所以骨头的问题，肾气足了。这些情况都会得到相应的治疗了，太好了，啊！您的姐姐呢，也用了咱们的，而且呢，您姐夫也得用了这个。
0: 对对对，
1: 他们对于这些疾病都得到非常好，说明咱们膏它有真功实效啊，是吧？
0: 对对，
1: 您说对不对？啊，
0: 对，
1: 所以您很有幸运的得到这么好的，用了这么好的药物，这是难得的。啊，
0: 对对，
1: 咱们坚持用吧，
0: 谢谢
1: 老朋友，啊，
0: 好好好，
1: 哎、您会得到更好的治疗，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经常给我打电话，啊，
0: 好，
1: 咱们多联系一下，我会对您有很好的帮助，特别是会得到您相应的更好的治疗，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好，好，好，谢谢胡老的大爱啊！向你鞠躬，再鞠一个躬。好，好，好，再见，再见。
1: 哎，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好，再见，老朋友啊！
0: 再会，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好，再见。
0: 谢谢，谢谢，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大哥，你好，你辛苦了。
1: 啊，您请讲。
3: 啊。我是河北保定的，今年70岁了，也算老听众了。
1: 好，欢迎您，
3: 老大哥。我心里早就想着打电话给你说说我的情况，给你报报喜。
1: 好，您请讲吧，老朋友。
3: 啊，我这个病啊，有5年多，快6年了，就没出过门。哎呀，自个心性也憋屈的不行。
1: 那可不是吧？
3: 我是有啊。这个风湿骨病还挺重，吃饭自个都坐不起来，都得靠老伴儿啊伺候。后来就去了骨科医院一看，说是什么腰椎管狭窄，还钙化了。我这腰椎病啊也太重了，3-4节脱出，骨头还有坏死。哎呀， 这骨头给我疼了，就像刀子弯似的，我大男孩都去不了，也不好意思说，哎呀，怎么就是这个岁数了，岁数也不算太大，得了这个病了，没办法，就住院吧。那医院住了有好几两次吧，也没有什么先进办法，就是给吃激素。咱原来也不懂得这个激素，也不知道这个病是吃激素什么样吧，反正就是也让吃就吃，结果啊，我就吃成了一个很胖的人。后来别人说我，你也别住院都是瘦了，你啥住院还煮成胖子了？我说我也不懂呀。后来这不有人就说你估计啊，是吃激素吃的太多了。
4: 没错，就是他的。
3: 啊，因为我不懂，就是后来又是别人说你也得吃多了吧，小便都命就搭上去了，
4: 就是，
3: 因为吃激素吃的，大小便也不能自理了，也不能去厕所了，吃喝拉撒都在这个床上围过着，这两条腿呀，啊，就肿的就像那个清早似的，倍儿亮，哎呀，下不了床，有时候摸着这个床呀。扶着窗边才能把这个裤子什么的才能提溜了，有时候裤子也脱不了，也穿不上，他这老是平躺着，翻身也不得劲儿，也得老板忙，哎呀，真是受骨头嘴了，你说这是谁呀？啊，
4: 理解。
3: 我老板比我小一岁，身体也不太好，孩子们跳跳也不好，有打工的，有的离的，有两一个儿子一个闺女，儿子在外地打工，闺女呢有俩孩子，你说，没烦恼，有时候说说话了，就跟老板说一说，一说孩子们值不上，老板就不爱听，说孩子们有孩子们的忙，咱们能自个儿克服就自个儿克服吧，
4: 心疼孩子们，
3: 哎呀，没办法呀。再一个就是你说这个人情往来，不去又不行，红白喜事啊，都得去，老板去了，有的时候看看就赶紧回来，因为我这个弄不了饭呀，还得吃饭呀，这生活是简直是太不容易了。这个
4: 我在听
3: 医院里说我光吃药不行，要我加强锻炼，你说我这个情况我怎么锻炼？后来那个医院呀，就给我闹了那种那个白钢的，四个桶的不锈钢的那个凳子，就来回推，想办法，自己吃点药也没什么好转，反正能推着凳子了，在屋子里啊活动活动，心情一天也挺苦闷，状况也不好，还老爱发个脾气，后来这不是孩子们就给买了个。收音机，就叫我在家里说是消遣消遣呗，听广播，听到你讲课了，什么回归本源，用你们家的这个传家宝，只能管用。听你声音非常浑厚，听着你岁数挺大，感觉到你讲的挺好，也是几代的医术了，非常实在，我就相信了。跟老板一商量，我就买了。心思上，不管能不能治我的病吧，我先吃着。万一这个好使，这不就找对了门，拜对了佛了吗？
4: 就是，
3: 买回来当天我就用了，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就见到效果了。用到一个月的时候，我这个脚啊、腿呀、就感觉有点热乎气了。不像原来那么凉了，也不那么木了，觉得在床上自个儿稍微的动弹动弹，不那么别扭了，不那么皱巴了，不那么死了。后来老爸看我有些气色，也跟着着急，就跟我说中午不行，咱们加点量吧。哎呀，我们这个岁数了，也没敢跟你那个长外李大夫沟通。我就给加了一次，这就说私自做主吧。过了三个月以后啊，这精神头就更好了。我就觉得我这个身子跟患者的资格 可以翻身、起床、穿衣服，哎呀，一下子就有了兴趣了，就是
4: 效果多快啊！
3: 啊，谁说不是了？这精神头一上来，就自个能吃饭了，哎，那老高兴了。这是想不到，情况进步这么快，这么好。这不是，你看我房子也可以吧？住着将近120平米，上午也能来回慢慢的走一走，8点到9点，歇一会儿走一会儿，歇一会儿走一会儿。哎，这一走一动，这肠胃一运动，消化也好了。
4: 没错，哎，一好百好。
3: 一直到现在，我这个好，吃了10个月了，这腰股骨头不疼了，也能走路了，好像从脚底板这个血脉通了，现在好了，哎呀，现在挺知足，原来那个激素药也停了，也不吃了，差点给我吃死，嘿，那滋味难受，不好受，哎呀，不得病是不知道那种滋味。熬苦煎熬，真不容易啊！
4: 是的，真不简单啊！好，我听到您这些个，我都非常高兴的。咱们首先说，风湿类风湿性毛病，尤其腰椎的问题，非常严重的病人，再加上您有股骨头坏死，这一系列的骨关节的问题，给您带来了很大的痛苦，这是必然。这些个很多的办法，过去都是用激素。激素的治疗是最可怕的，因为用了激素以后，你的骨关节不仅得到很大的损伤，暂时缓解以后是没法治疗了，这是一个。另外，激素对人体的损伤多大呀？可以造成很大的问题，甚至要了自己命啊！啊，可是我们用膏有什么优势呢？咱们首先说，它是用回归本源的办法。从根本上来治疗，把一些疾病都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啊，把已经消耗的、衰退的一些个生理的功能，沿着咱们的回归本源的道路。假如说您现在是70多岁了，老朋友，让您的身体的指标前移到60岁啊、50多岁这种状态，这就是回归。越往前面，咱们的生命力、咱的功能、免疫力就越强，啊，坚持用，好吧，老朋友，啊
3: 啊，好，
4: 我也为您高兴
3: 了，傅老师，这就是那歌里唱的了，遇见你是我的缘，很高兴，我也算有福气，我一定听你的，按照你
4: 的
3: 说法，我继续用下去，你也挺不容易的。这么大岁数了，还为我们这些患者操心费力的，
4: 这是
3: 我老伴也挺爱听你讲课，我坚持用这个膏调理的身体，争取再活他30年。这几天
4: 没问题，老朋友，放心吧，好吧，啊，
3: 好，
4: 祝您
3: 好的，
4: 更健康，更长寿。
3: 好，
4: 今天谈到这儿，
3: 好，谢谢，
4: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6: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8: Nope.
7: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六 AM 六零三
10: FM 一零五六
9: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11: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12: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13: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12: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11: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4: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5: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6: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5: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6: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
17: 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8: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9: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8: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20: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看世界。福彩资讯，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2: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旅途有归期，善意不打烊。热闹的假期虽然结束，生活的惊喜刚刚开始。接过好运的接力棒，双色球带着满满的福运向您奔跑而来。双色球上期2026-0507开奖，当期销售3.68亿元，筹集公益金1.32亿元，当期中出一等奖4注，单注奖金722.03万元，中出二等奖87注，单注奖金40.83万元。普惠福运奖中出970万余注，该奖奖金合计超过4852万元。幸运没有休止符，好运一直在路上。下期一等奖奖池累计金额14.70亿元，按照双色球游戏规则继续派发福运奖。自双色球游戏新规则执行以来，第2026-0147到2026-0507销售145.17亿元，筹集公益金52.26亿元，所筹公益金将由中央财政统筹管理分配使用，专项用于社会保障、扶老助残等社会公益事业。双色球共中出一等奖364注，最高单注奖金1000万元，共中出二等奖5946注，最高单注奖金99.4万元，共中出福运奖3.49亿余注，派发福运奖奖金17.45亿余元。作为我国历史最悠久、最受喜爱的乐透游戏，双色球更是收获了满满的点赞，一等奖成色不减，二等奖奖金提升，小奖福利多多，让购彩者在奉献爱心的同时，真切感受到了乐趣和回报，也让这份爱心变得更有意义。翻翻口袋、包包或者手机壳的背面，您买的那张彩票还在吗？兑奖了吗？提醒朋友们要保管好彩票，及时核对，及时兑奖，理性购彩，快乐生活。红色是什么？是春节时门上张贴的福字，是婚礼上喜庆的礼服。而在中国福利彩票的世界里，红色被赋予了更温暖的意义，它是公益的颜色，更是无数爱心汇聚而成的福彩红。
10: 街头巷尾的温暖守候，这抹红是街头巷尾最温暖的守候。无论严寒酷暑，遍布城乡的福彩销售站始终亮着那盏熟悉的红灯笼。它不仅仅是一个幸运的诞生地，更是一座城市的公益驿站。它为环卫工人递上一杯热水，为匆忙的路人提供一处歇脚的角落。这张小小的红色票证连接起千家万户的善意，让每一个平凡的善举都有了归处。困境中最坚实的依靠，这抹红是困境中最坚实的依靠。从扶老到助残，从救孤到济困，福彩公益金如同一条红色的生命线，将社会的关爱精准送达。在敬老院，它化为老人床边的一顿热饭和崭新的康复设备；在偏远山区，它变成孩子们手中散发着油墨香的课本和明亮的教室；在灾难面前，它又化作第一时间送到的帐篷与物资。每一张彩票的背后，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资金汇入公益金，汇成江海，托举起无数家庭的希望。时代里最浪漫的传承，这抹红也是时代里最浪漫的传承。从古老的五福临门祈愿，到今天人人可参与的随手公益，福的内涵在时代发展中不断的延展。如今年轻人将福彩刮刮乐做成花束，作为传递祝福的时尚礼物，新人们在婚俗主题店前来合影留念，将人生的喜悦与公益的责任完美结合。假如爱有颜色，那一定是这抹温暖而有力的福彩虹。它不张扬，却无处不在；它很微小，却能聚沙成塔。让我们一起将这抹公益红点亮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您有没有发现身边那些活得从容的人，做什么事儿都带着一种刚刚好的分寸感？连买一张小小的彩票，他们也知道那条线画在哪里。什么叫理性？不是不买，是买了之后心里不慌。那张纸片从你手里出去的那一刻，你已经知道自己能接受任何结果。你设定过一个数字，那个数字小到不会影响你月底的账单，小到不会让你第二天醒来有半点后悔。这才是成年人该有的姿态。我参与了这场游戏，但游戏的定义权始终在我手里。你买的每一张彩票都在悄悄做一件事，很多人不知道，你花出去的那几块钱有一部分默默汇进了一个叫公益金的地方，你甚至不会知道这些事的发生，但这个世界某个角落确实因为你的那几块钱亮了一点点。你的健康参与就是最好的公益，公益不仅仅是资金的流动，更是一种健康观念的传递。当你以平和的心态对待这件事的时候，你已经在传递一种价值。生活中有许多值得期待的事物，它们分散在每一天的努力中，分散在每一次真诚的交流中，分散在每个微小的进步里。这种状态本身就是对你周围人最好的影响。你的从容会让那些容易陷入焦虑的人看到另一种可能性，原来我们可以既怀抱希望又脚踏实地。理性购彩的人并不是比别人更克制更无趣，他们只是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人生真正的奖赏从来不在那片纸片上。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愿我们都能做一个快乐的公益人。
21: 哎，开了，
22: 嗯，
21: 开了，
22: 什么开了？
21: 开了，
22: 到底是什么开了？
20: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1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7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0507，开出的基本号码是05 07 09 14 20 26 30，特别号码为18。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一注，单注中奖金额为579082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八注，单注中奖金额为10340元。中国福利彩票3D 2026第116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0，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411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 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16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7 08 11 17 22。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2026第116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3 11 16 22 27 31 32 36 47 48 58 62 65 67 69 70 74 75 80。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双色球、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0: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1: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1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在西安市灞桥区凯德广场3楼的福利彩票形象展示店，刮出好运十倍40万元大奖的江先生现身领奖，分享了他的幸运故事。江先生接触刮刮乐是在参加工作以后，最近的2-3年的时间里，下班后或周末逛商场的时候，偶尔会买上几张来碰碰运气。江先生说，有时候工作压力大了，忙了就想去碰碰运气，买个10块20块钱的，其他的也不太会，就喜欢玩刮刮乐。之前也中过一些小额的，但是这次确实比较意外。中奖当天，江先生一家人饭后出门溜达，来到家附近的商场，走到3楼福彩形象展示店时，便想着试试手气。江先生说，刚开始我一看数字好像是中了，但是又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江先生反复看了几遍，又让销售小哥帮忙确认，销售小哥说确实是中了40万元大奖。那这个时候啊，江先生的心里啊，这是还是有点懵，有点意外。中奖后，江先生把好消息告诉了父母。谈到奖金的使用计划，江先生很实在，他说这些奖金以后准备还房贷车贷，解决一下家里的一些现实问题，然后呢还是要踏踏实实的工作生活。恭喜江先生，江先生的幸运故事也再次印证了幸运或许就在您不经意的随手公益、随手一刮之间。理性购彩，快乐参与，愿更多的彩民朋友在奉献爱心的同时，也都能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惊喜。
3: 一直期望着孩子们长大，真的长大了，他却老了。一直期待着孩子们有成就，成就有了，相聚却少了。70多岁，老伴儿走了，他开始学着给自己做饭，习惯自己逛街，自己买菜，自己打扫卫生，自己看电视。他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忙，或者只是想让孩子们觉得自己不孤单。
23: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20: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10: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宋阳，胃好胃口才好，胃口好身体棒，好好养胃从生活中小习惯开始，三餐定时定量，饮食清淡均衡，食物不可过烫过冷，细嚼慢咽，饭后适当运动，胃很强大也很脆弱，请温柔对待它。

0: 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叫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叫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0578 400710-0578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0578 400710-0578。
1: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啊转啊，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0578 400710-0578。
0: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400710-0578 400710-0578。
1: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呢，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 400-710-0578，400-710-0578。

0: 吧。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2: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2: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400-710-0578。
1: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
3: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4: 婚姻、
3: 事业、
4: 情感、
3: 法律、
4: 育儿、
3: 公益。
4: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3: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4: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3: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 信息广播 FM 105.6。
4: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今天节目一开始，小雪要为大家分享一篇文章，这是人民日报公号刊发的，署名为梁玲的朋友的一篇文章，淼淼与娟娟，一种值得过的人生。作者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晨起见一文坛前辈发来图片并附文，原来在2008年，他同事的孩子正上小学3年级，请前辈题字勉励。前辈欣然提笔，志当存高远，愿望即能够，人稀渺渺时，海纳涓涓流。同事把这幅字镶入了镜框，悬于壁上，孩子日日默念。十数年过去，新年垂髫童子学业有成，同事感念旧事，特来致谢。我反复看了这四句话，志当存高远虽是长谈，但人稀渺渺时一句却别有新意。我们劝人惜时，总说光阴似箭，不免有点空泛，把时间切成秒秒来记，便具体了，警醒了。就好比一个人如果家财万贯，他可能不知珍惜，若教他说一分一角一元钱要如何如何花，他可能就要仔细算计算计了。人们常念叨一寸光阴一寸金，可实际上爱金者重，真正惜时者却寥寥无几。许多人做事总习惯明日再说，在一次次拖延中，日子便悄然溜走，待到发觉来日无多时，只剩下少壮不努力的遗憾。倘若真能以秒秒为单位来度量生命，谁又忍心将其肆意虚掷呢？说到海纳涓涓流，我一身有共鸣。世间学问事业哪有许多惊天动地，多是涓涓而成。比如我很艳羡我的一个朋友，他的古文与历史功底都特别扎实，他说这全赖幼时父亲的引导。幼时在书房里，他最怕见父亲案头那部《资治通鉴》，只觉那是一座巍峨的大山横亘眼前，令人望而生畏。父亲不强求，只让他每日饭后读上一两页，全当茶点。起初枯燥，硬着头皮读，日子久了竟读出些滋味来，仿佛山行健身，遇见清泉幽谷，别有洞天。如今想来，那部煌煌巨著正是因着涓涓之功，一页一页的悄然流进脑子里去的。无独有偶，有一位朋友退休后想写点回忆文字，他并不着急，每日只在书房坐2个钟头，能写多少算多少，有时只写300-500字，有时只是改改昨日的句子，2年下来竟积成了厚厚一叠稿子。我常想，这或许便是真正的惜时，不慌不忙，却日日不断。惜时和积累本来就是一体的，不珍惜时间，拿什么去积累？若无日积月累，时间又能留下什么呢？就像酿酒，

既要舍得用好原料，又要耐得住漫长的等待。我那写回忆录的朋友，若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怕是早已半途而废了。人生最可贵的，往往不是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每天读几页书，写几行字，思考一两个问题，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经过时间的发酵，会有意想不到的大收成。这些点点滴滴，如春雨润物无声，又如涓涓细流终成海。可惜如今的年轻人往往太着急，恨不得今日种树，明天就能乘凉。可是你看园子里的那棵老槐树，我出班来时它才碗口粗，如今两个人都抱不过来，这中间的岁月是急不来的。前辈年逾耄耋，独自浸淫于诗书画影，乐此不疲，每日制作遐思小框。他在题记中写道，诗意的栖居是个哲学命题，似乎高不可攀，无缘名山作远游，且在身边觅小诗。即使最平常的生活，争取活得有点意思，是我的追求。这小框二字取得妙极，人生的诗情画意，本不必去名山大川里苦寻，若能在日常的园圃里，每日捡拾几片落叶，几粒草籽，积得一满筐，便是丰饶的秋日。可见这渺渺与涓涓的功夫，不仅是他赠予后学的箴言，更是他自己的躬身践行，且行得从容，行得有趣，这何尝不是一种生活艺术？就是把时间渺渺珍惜，让涓涓细流汇成海的模样。

0: 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一个幸福家庭的特质都有什么？
2: 有爱，有包容，
1: 有陪伴，有沟通，
2: 还有每个成员的共同成长。
1: 欢迎收听《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
3: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今天我们请周口市妇联幸福家庭成长公益云课堂讲师王淑玉老师为大家分享，他的主题是给孩子播下六个好习惯，咱们一起来学习。
4: 很高兴与大家在公众课堂相见，我是王淑玉，非常荣幸今天在这里为大家分享。著名教育家易圣陶先生说，教育就是培养习惯，习惯的力量就是巨大的。播下一个行动，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个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这就是说，习惯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童年时期是一个人人生的起步阶段，同时也是各位行为习惯形成的关键期，因此父母应该重视孩子良好习惯的培养和熏陶，包括孩子的生活习惯、待人习惯、学习习惯。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的老古语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只有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培养成好习惯，孩子无论上小学、初中、高中，他都会是优秀的孩子。第一个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从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就一定要培养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从小事开始，比如说他自己的袜子自己穿，自己选择上学的时候穿的衣服，自己昨晚作业他自己完成检查，遇到事情让孩子按照自己的判断说出自己的想法，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孩子的人生早晚都是他自己的，所以让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有着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有着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意识。当有一天我们放手的时候，就不会过于担心他自己会不会恐惧。第二种，参与家务劳动，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常言道，凡是会做家务的孩子都是知道懂得感恩的孩子。比如我们在家的时候，妈妈负责做饭，爸爸负责刷碗，孩子负责倒垃圾，所以孩子一直是习惯看到垃圾桶里面垃圾多了就自己会倒，因为他已经养成了良好的习惯。还有我们每一次家里要置办一些大的事情啊，比如说买家电啊、汽车啊，都让我开个家庭会议，让我们的孩子也要参与进来，让我们的孩子也有一份他自己的意见。这种反向长大的孩子一直在家里是有一份责任感的，觉得自己是家里的主要成员，这是我们的家，而不是爸爸妈妈的家。很多家长都喜欢把孩子看作是无知的，什么事情都要为孩子做主，都要替孩子着想，一直呵护着孩子的成长，其实这样反而让孩子失去了他锻炼的好机会。第三种的好习惯是养成阅读习惯。很多家长都知道，我们经常在文章里强调一定要让孩子大量阅读，阅读真的很重要。大量阅读收获到的好处是积累词汇，增强语感，提升孩子的写作能力，扩大孩子的知识面，提高口头表达能力。孩子在12岁之前是阅读能力即学习能力的基础发展的最佳时期，尤其是小学阶段，这六年可以说什么都没有比大量阅读提高阅读能力的发展更为重要。凡是在这个阶段孩子波澜群书，见多识广，孩子今后的成绩上升才会力量强大，后发制人，潜力无穷。也有可能有的家长会说，那我家孩子不喜欢看书， 那是因为孩子从小没有养成良好的习惯，家庭环境中没有看书的氛围。爸妈一定要在家以身作则，给孩子树立爱读书的好榜样，可以和孩子一起看看书，不用限定孩子必须要看经典名著，先从孩子的兴趣入手，只要让孩子养成阅读的习惯，能够静下心来看书就可以了。第四种是学会选择，懂得取舍。比如说，爸爸每次带孩子去超市之前，都要和孩子做好约定，我们这次去超市，你只能选择一样东西，薯片或者是玩具。如果你选择了薯片，那就不能选玩具了。如果你选择的玩具也不错，因为玩具可以玩得很久。所以说，第一次孩子选择了薯片，可以让爸爸在众多品牌和众多口味里快速的挑选。那第二周，孩子再和爸爸去超市的时候，那他就可以选择玩具。我们的人生不可能同时拥有很多的东西，人长大的过程也是这样的。人长大的过程中，只要是一次次的面对取舍，培养孩子的选择能力，也是培养孩子的一种思考的习惯，这对他以后的人生中，在重大选择的时候，就会有自己明确的目标。而越早有自己目标的孩子，成功的几率就越大。第五种是有规律的生活。作为我们家长，要帮助孩子养成有规律的生活习惯，比如每天几点起床，几点吃早饭，几点做作业，几点孩子阅读，几点让孩子休息。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坚持下来并不容易，但是如果孩子能习惯这样的生物钟，不仅对孩子的身体成长有好处，而且对他长大以后做事的规律性和统筹的安排性都有极大的好处的。有规律的生活，长大的孩子做任何事都会自发地制定计划，而且比较有耐心。对于孩子能坚持制定和完成计划，家长一定要从小就给孩子极大的肯定和鼓励。在孩子长大以后呢，有计划并能坚持的孩子更容易成功。第六，学会倾听，乐于助人。每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的想法以及对世界的认识，都会要与人分享。聪明的父母永远懂得细心和耐心地听孩子说话，倾听孩子说话是对孩子最大的尊重。家长倾听了孩子说话，也要告诉孩子耐心倾听别人说话。你要告诉孩子，别人的想法听起来也会有趣的。让孩子学会尊重别人的意见，让孩子懂得帮助别人，这样的孩子谁见谁就会喜欢。长大后懂得倾听别人，乐于帮助别人的人，在人际交往方面也会有较高的人气，会拥有更多的人脉。如果孩子还没有养成良好的这些习惯，那么从现在开始，请逼着孩子养成这六种好习惯。孩子想不优秀都难，因为优秀就是一种习惯。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妇联在你身边，服务随时相伴，我们期待下期再会。
3: 好，朋友们，刚刚我们一起听到的是周口市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讲师王淑玉老师的分享，给孩子播下六个好习惯。不知道您听了之后有何感想，希望能够对您在育儿方面有所帮助。好，我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这点吧。
1: 你知道父亲为啥老和母亲吵架吗？
0: 这个就不知道了，
1: 这里边有他们性格的原因，也有他们年龄的原因，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你们两个都不在身边，老两口想你们，心里边难受。啊，然后情绪不好，他也需要一个发泄的通道，需要一个发泄的方法，所以父母可能就把这种怒火或者心中的这种烦躁，都发泄到对方身上了。然后正好借这个机会，父亲给你打个电话，让你说你妈。
0: 对对对，你就每次我说，就是比如，
1: 你想一想啊，你想一想，以你父亲的性格，他会给你打个电话说：“儿子，我想你了吗？你回来看看。”他能这么说话吗？
0: 不可能。
1: 父亲能给你打电话说最近怎么样啊？吃的怎么样啊？穿的怎么样啊？心情怎么样啊？会问你这些吗？
0: 不会的。
1: 所以父亲有的时候给你打电话，告诉你我和你妈吵架了，你劝劝你妈妈。其实可能更重要的是想和你说几句话，因为他想你。
0: 哦，我说嘛，怎么就是经常给我打电话，我爸我妈就吵架，然后前天我就劝好了，劝
1: 从
0: 好，他们俩
1: 现
0: 就
1: 在开始，如果你不能回家的话啊，
0: 对，
1: 我希望你一天至少给父母打一个电话。
0: 一天啊。
1: 对，就是闲聊。啊，啥事儿没有都可以聊。妈，我在内蒙呢，今天我出去溜达去了，我看一羊，那羊三只脚。就是闲聊。来缓解父母对你们这种思念之苦啊！你试试，小伙子，父母不没有核心的矛盾吗？不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冲突吗？
0: 没有，绝
1: 对
0: 对没
1: 呀，
0: 有。
1: 所以你就按我这种方法试，你试一试看怎么样？
0: 我觉得可行，因为我经常就是一个月给他打10多次电话，有的时候20多次，不基本每天都是，没事就唠唠家常使，什么倒是挺好。这回我就是改了，我听老师的，我就是一天打一个电话。
1: 你试试啊，特别是跟你爸说说话啊，
0: 哦，行，
1: 好吧，
0: 谢谢啊。
1: 聊到这儿啊，加油，小伙
0: 好
1: 子
0: 嘞。
1: 啊，再见，哎，
0: 再见。
1: 再见。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光液化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3瓶，

0: 它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您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一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0936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肖江老师。
0: 哎，你好。
1: 嗯，我总听你节目，听了一年多了。
0: 嗯，
1: 我就是有点那个郁闷，想跟你说一说，帮我出出主意。
0: 好啊，嗯。
1: 嗯，我吧到我女儿家已经一个月了。
0: 嗯，
1: 带外孙女。
0: 啊。
1: 但是吧，好有挺多生活上的吧，哈，就是作息时间呢，或者是吃什么干什么都不适应。
0: 嗯。
1: 跟我女儿吧，还总发生口角，因为我们原先是吧，哈，我们家是山地生活。我原先在通他那个在通化，我丈夫也在外地，是搞施工建筑的。我女儿在北京，在临洋医院。
0: 嗯。
1: 完了，最后呢，我们现在就通过这些努力吧，都到一个城市，都到咱们沈阳城市来了，都安家了。
0: 啊。
1: 但是吧，就是分开了，从大学到现在，我女儿已经上班10年了。
0: 嗯。
1: 所以领定到一块儿，哎呀，我都闹心了。多个孩子，多个姑爷，
0: 嗯，
1: 就睡不着觉嘛。
0: 啊。
1: 一个月。病了，大人忍着怎么整？
0: 你们跟女儿生活在一起啊？
1: 不的，原先我是在沈北买多一平米房子，完了呢，我女儿家在这里，那个买的是170平米，就是经济上没说，都抢了拿钱，就她在生活上，就女儿和我吧，就是她可能都在大城市走这走那，我呢就是小城市过惯了，这种素净，我几乎就自己在家。多大的房子也是我自个儿，老头在施工的工地，我退了，咱一直打工。
0: 嗯，
1: 所以把他领命到一块儿，睡也睡不好，睡也睡不好。
0: 不是你这不用怎么总到一块儿，白天在一块儿，晚上各回各的家，自己休息不就完了吗？
1: 嗯，不行啊，我这房子虽然挺大，我女儿是在咱市里买的楼，
0: 嗯，
1: 来回坐车就得4个多小时，
0: 嗯，
1: 如果完了堵车，我还晕车，所以我就决定住在他家了，他家大。3室2厅的，条件什么都没得说，就是这个。
0: 你们俩上次发生不愉快是因为什么事儿？你还能记得吗？
1: 就是比如这个活，我一早上起来哈，我寻思姑娘姑爷都挺累的，我起来做饭。
0: 啊。
1: 他一早上起来，今早说啥？谁让起这么早呢？都礼拜天。
0: 对。
1: 怎么排骨豆角的？
0: 嗯。
1: 做个粥就行，累你活该。哎呦天哪！这给我累的，我又是第三天，又是排骨，寻思。哎，今天身体可算好了点儿，让他们好好的吃点喝点哈。
0: 啊，
1: 当妈的，你说你，因为我们就平时哈，这10年当中，他就能回家待一个月或者是。你说我现在就怎么出力吧？好，不算好，不爱说。
0: 嗯，
1: 也不知道咋的了。
0: 来，我问你一个事儿啊，你一定得跟我说实话啊。
1: 对，放心的。
0: 你说你女儿对你好不好？
1: 挺好的。
0: 挺好的。
1: 我买这个买那个。
0: 啊、
1: 对呀，就是观念。
0: 其实啊，咱就说啊，你其实心里比我还明白。就是观念不一样，你知道肖江刚才乐啊，其实在节目当中啊很少有这么乐的时候，我为啥这么乐呢？因为我就想啊，谁大早上起来能吃去排骨头角啊？
1: 不是他们吧，哈，都9点10点起来，
0: 这都算早的。
1: 我寻思吧，我7点老早的做完了，
0: 你这个
1: 吃两顿
0: 不行啊，你这个不行啊，
1: 不行哈、
0: 对，因为啥呢？我们吧不能用自己的习惯。或者用自己所谓的好凌驾于别人的感受之上。我经常会说啊，比如说我特别爱吃蛋糕，我特别爱吃奶油蛋糕，那你不爱吃，那你说我就非得让你吃，那你说我是对你好呢，我还是害你呢？
1: 但是我觉得 但是他平时回我们家的时候，两。

0: 口子爱吃，哎呀，爱吃排骨豆浆。
1: 哎，好了，
0: 但今天
1: 好像
0: 做的不对了，
1: 不是
0: 早晨不对。
1: 对，第二个就是时间的问题。
0: 对，
1: 是不是
0: 时间差到错的？
1: 这个你呀，真正要为你女儿好，你得知道你女儿最需要的是什么。其实说实话哈，你想一想，周一到周五孩子确实挺累的，
0: 对，
1: 而且现在这个年轻人啊，他压力特别大。
0: 大，对，
1: 他压力大之后吧，我告诉你啊，一个很残酷的事实，他神经衰弱。
0: 对，总是缺觉。
1: 对，
0: 做他有他们很好的睡觉。
1: 对，他如果说能睡点觉，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说是太不容易的一件事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妈，你不用你做饭。
1: 其实啊，你今天这样的一种行为啊，说实话，可能把孩子这一个礼拜的幻想都给淹没掉了。孩子可能想一礼拜了，哎呀，周末我得好好睡一觉，结果你当一声，孩子全完了。
0: 他说我给他们三个全吵醒。
1: 对，所以这事儿啊，首先说这不是啥大矛盾啊，
0: 嗯
1: 啊，你也用不着往心里去。自己的女儿跟自己说两句不着边的话或者不好听的话，那咱当妈的哪有记仇的，对不对？
0: 当我也生气，我都
1: 生气归生气，生气归生气，但不能记仇。
0: 嗯，
1: 生气当妈的不就这样吗？生气一会儿不就过去了吗？
0: 是。
1: 那如果你记仇不行，所以以后啊，顺着孩子的思路来，如果实在不行，咱也别往一块凑。但我觉得，我说实话，你们能生活好，只不过现在呢，就是欠缺磨合而已。我相信我们俩通完这次电话以后，这种事情就不会再出现了，对吧？
0: 我是不是都得咨询咨询他俩早晨吃不吃，吃啥？
1: 对呀，对呀。其实什么叫对别人好？给别人以需要的才是对别人好。我们不能说我们认为好，我们给对方了，对方就必须得要，必须得接受，而且还必须得感觉到好，这是不行的呀。
0: 是，
1: 是不是？
0: 嗯、
1: 他现在就饿的都不行了，你非得给他钱，那你说有啥用啊？他给钱不能马上去吃，对不对？所以啊，慢慢来，你们能磨合的挺好的啊。
0: 但是我脾气不好，我女儿脾气好，也挺急。
1: 这事儿你就怪不得别人了，
0: 怪自个。
1: 对呀、啊，你脾气都不好，你还想让你女儿脾气好啊？跟你学的。
0: 我，
1: 慢慢，
0: 我可能也是有点更年期，
1: 慢慢来吧。
0: 生气呀、啊，生气了，我气的我都哭都睡不着觉，你知道吗？
1: 你女儿知道这事儿不？
0: 我跟她说了，我说告诉你，妈是有几天的，妈都是为了你好。
1: 啊、
0: 再气我哈，我就把孩子抱走，或者是我回自个儿家。
1: 完，你女儿说啥了？
0: 她说。那我错了，我
1: 你看那不就行了吗？还咋的？杀人不过头点地啊！
0: 不是他错错，不一会儿又说我了。这奶瓶子又得烫，又得消毒。
1: 这个不叫说你，这个不叫说你，这就是一种正常的交流啊。这个你
0: 跟我可横了，
1: 不能歪啊！
0: 态度可好了，跟我就横啊。
1: 为啥会这样呢？我告诉你，因为他压力大。压力大有的时候吧，他这样的一种方式也是在为自己减压。跟自己的妈说话，如果都得像跟领导说话一样，都得按书本来说的话，那你放心，这人就累死了。
0: 哎呦，上次给我气的，我说养你这么大，我三十多了，我到底
1: 你这不上纲上线吗？
0: 不是，有时候真是这种感觉。
1: 你呀、啊，咱说句实在话，有机会你上你女儿那体会你女儿的工作，你就知道了。
0: 她挺累。嗯、
1: 你就知道了。
0: 说15个小时的工作，
1: 那不是说累不累的事儿，还受委屈呢，还有时候还有危险呢，那弦儿都紧绷着呀。嗯、
0: 是他俩。
1: 你比如说你的工作，你现在做饭，你现在做饭，你工作失误了，就饭做糊了呗，倒了完事儿了，对吧？他那工作失误，哎呀，我那是要命的事儿啊。
0: 是，他在圣经里约是，
1: 对不对？
0: 是。
1: 所以啊，别再跟他们计较了啊。好吧，
0: 他说啥我就问他就行。
1: 好，聊到这儿啊。
0: 谢谢。
1: 他再跟你说话，
0: 谢谢，
1: 比如横啊，或者说说话态度不好、嗯、你要这么想啊。哎、我女儿其实跟我横一横，跟我态度不好，她发泄一下，她可能就不会有其他的问题了。嗯，好吧，你这么想你就不会生气了啊。
0: 其实我现在就寻思，就是哎呀，我说我得回是娘家，妈我也是婆婆，早叫你给我气走了。
1: 那当然。好吧，聊到这儿啊。嗯，再见。
0: 谢谢你们。
1: 哎，
0: 好。
1: 来，迎接尾号为5434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
2: 那个我儿媳妇儿走了，走了能给我孙女，我孙女现在13了。
1: 嗯，
2: 我走也13年了吧。
1: 走13年了，孩子13了。
2: 孩子周岁13，毛岁14，小孩6-7个月前他走的。
1: 哦，因为啥走的？
2: 因为他俩，我儿子他俩岁数小，反正说家长不同意，不同意人家孩子，他俩就走了，走了怀孕了。我说那个儿媳妇他妈始终是不同意，不同意。我说这孩子也做了三回没做了，没做了，这不就生了吗？这闺女这丫头不愿意做，这丫头是做的，他妈更完了，更不能同意了。我就没做，没做这不就生了吗？生完孩子，反正他妈始终也是不愿意。
1: 然后来因为啥走的？
2: 后来也是他妈老的，我和他妈说的，你这么大点整那个孩子，我是个累人。我人不知道他妈跟他怎么说的，我是跟他妈俩给孩子送，他妈就走了。
1: 这个是不可能的，您说的不全面，他跟你儿子一定出现问题了。
2: 你说他俩咱不知道，我说走就走的。
1: 不知道，您是母亲吧？
2: 啊，是。
1: 对吧？你想一想啊，就是怀孕的时候，他都没说把孩子做掉跟他妈走，孩子都生下来了。您知道那母亲看到孩子以后对孩子的那种感情，对吧？
2: 是。
1: 生完孩子走了，那说明他和你儿子出现很大的问题了。
2: 啊。
1: 你说不知道。我觉得就两种可能，要么您在跟我装糊涂不愿意提，要么你这当母亲的心里太没数了。现在你找他干啥呀？
2: 现在找他干啥？现在吧，我哎呀，有一些事儿吧，我跟你说，我儿子没了，没了。我寻思孩子吧，你说咱们也50多岁了，你说整这孩子，你说不管咋地，你说他也。我也不能陪他一辈子，我就给他妈吃，还也不要抚养费，什么也不要，先还要孩子找个妈。往后完了，离了，这不有个妈吗？我这么合计的。
1: 你不要去找了啊！
2: 我也是等这些年吧，我合计他能找着咱们，咱们老家他能找着。我和
1: 你不要再去找了。找了第一个没用。你想一想啊，但凡他有点母性的话，啊。他能把孩子扔这么多年吗？
2: 我要找他吧，我还害怕破坏人家家庭。
1: 不，你不用想这个，你咱想咱自己。你说他要是能管的话，他至于说这么多年不跟你们联系吗？把孩子扔这么多年吗？
2: 对呀。
1: 所以就找他哈，第一个没用，你找着了他也不可能管。
2: 不可能管，我还有一个事儿，俺家孩子不扔下了吗？扔下吧，孩子生完了。这个出生证明他就拿走了，拿走这些年吧，小俺家孩子1岁时玩儿，我吧又上他家去过，他也是外地的，搁沈阳打工，我就去找个出生证明去了，不是给孩子做户口吗？完他家也是来回搬家，最后出生证明就整丢了，整丢了之后我再去，完他就搬家了，完始终就联系不上，现在就他这个
1: 事儿吧，您这样啊，这个你找他也没用啊。他要有，他也不能给你，他肯定得说丢了。
2: 那我这孩子出生证明没有？
1: 你这个，你直接到派出所，然后问这个户籍科的民警，然后这事儿该怎么办就得了啊。刚才我不让你找，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我不知道你这么多年跟孩子咋说的，说他妈走了。
2: 啊，就实话实说的。
1: 哈，那你想一想，那孩子心里边不得装着恨吗？
2: 那也没办法
1: 呀。什么叫没办法呀？你这个孩子他心里边，你想一想，他不得合计吗？这我这妈太狠心了，他心里边能不恨他妈吗？
2: 我现在就
1: 你现在如果去找去的话啊，真找着了，他妈再狠心再不管，那孩子不又受到一次伤害吗？
2: 啊，那倒是的，
1: 对不对？所以你就打消这个念头吧，你就带着孩子好好过吧。你年龄也不大，孩子都这么大了，是吧？用不了10年8年的孩子就成人了，是不是？你就不用想那些了，你就带着孩子好好过就得了。啊，好吧。
2: 不是，我现在就为一个户口就给我难住了。
1: 这个事儿我不懂，你问派出所的户籍科啊，或者你问律师都行。这我不明白该怎么办，好吗？好，不要再提找他母亲的事儿了啊。再见。哎。
2: 谢谢。
1: 青又说啊，小江，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你说话我爱听。给老伴订了德国护肝宝，澳大利亚的辅酶 Q10， 我自己吃美国的神经酸，全家都在用你推荐的好产品，十分的放心。

0: 友飞扬说，肖江，我老伴儿睡眠不好，夜里睡眠浅，听到一点动静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还爱胡思乱想。我给他订了澳大利亚的睡眠宝，进口的，就是有保障，现在能睡6个小时了，谢谢您的推荐。随着温度的升高，很多人睡眠却越来越差，白天犯困无精打采，晚上入睡困难，睡眠浅容易醒，做梦多，睡醒之后脑袋还昏沉，长期睡不好觉，不光损伤大脑，更会损伤我们的免疫力，打乱内分泌，让我们的血压升高，产生一系列心脑大问题。那该怎么办呢？其实人之所以会失眠，就是因为大脑内缺乏睡眠营养素伽马氨基丁酸，这个时候必须把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吃上。睡眠宝一直都是我们的爆款产品，复购率非常高，很多听众用完睡眠宝都赞不绝口，说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睡眠宝就是好，每天睡前吃一粒，入睡快，不早醒，不起夜，睡觉特别香，睡醒觉还不头疼，浑身都舒服，纯植物提取，长期吃更放心。因为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天然植物助眠剂，是神经营养品，专门管神经管睡眠，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跟安眠药完全不同，不扰乱内分泌，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循序渐进提高睡眠质量，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一粒，你的大脑神经就能得到安抚，自然进入睡眠，沾枕头就睡，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旺盛，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有了睡眠宝，入睡快，睡得香，不起夜，睡眠时间长，特别适合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木糖醇配方，糖友也可以放心吃，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睡眠宝春季大活动，买3瓶免费送一台多功能 LED 收音机，买5瓶送一瓶，再免费送一个复吸睡眠能量枕，价值399元。新疆长绒棉质材料，内含决明子和托马林天然磁石，和睡眠宝一起配合，内外结合，睡得更香更舒服。睡眠宝1瓶60粒，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多，就能让你睡个好觉。如果老两口都睡不好，可以订2个5瓶，这样就能送2个能量枕，两口子一起睡好觉，生活也更幸福。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肖江说，和肖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 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9620的这位听友，您好。
1: 哎，你好，
0: 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您说。
1: 哎，你好。
0: 哎，
1: 那个我跟我前夫是2年之前离的婚。然后吧，因为抚养费的问题，我们已经就是去法院了。然后他给了我5个月的那个抚养费，然后再就没给过孩子一分钱。然后吧，我现在可能是说我的想法比较强势。我希望孩子能跟他断绝关系，因为他就是后期再也没给孩子打过一个电话，就是搁微信也没联系过。所以说我就觉得没有什么意义了。我呢也我不是说是差不差钱，而是说既然说他你管他要了他也不给，你就追着他也不可能给咱们呢，对不对？
0: 不对
1: 啊，所以说我的意思，
0: 你说的这个根本就不对，没有道理啊。你到法院去，法院咋说的抚养费的事儿？
1: 啊，强制执行了后期。
0: 对呀， 你可以再。

0: 去法院啊？一个月多少钱？
1: 一个月1000。
0: 哦，当时他给了5000，然后是补以前的呀，还是往后的呀？
1: 补以前的呀。
0: 然后又几个月没给了？
1: 然后现在就是盯了2年了呗，2年零1个月。
0: 那你应该起诉他。
1: 那个强制执行也已经强制执行了，就是说给他的银行卡啥的全部都已经锁上了。
0: 嗯。
1: 但是说现在他就是没有钱，所有的钱都是放到他现在这个跟他一起过日子这个就是卡里了。
0: 嗯。
1: 法院也没有办法，就是说从人家的银行卡来给我拨钱，就这个意思。
0: 我建议你找一个律师。
1: 嗯。
0: 因为律师呢会根据他的实际情况来做调查。
1: 嗯。
0: 啊。你们俩因为啥离婚呢？
1: 嗯，那个他出轨啊，他找这个女的。
0: 哦，你们俩现在孩子多大了？
1: 啊，我家孩子现在都已经上初一了。
0: 上初一了？
1: 啊，对。
0: 哦，那你这，你觉得离婚完全是你丈夫出轨，或者说他出轨的理由又是啥呢？出轨的原因又是啥呢？
1: 啊，我们在一起，他出轨都不是一次了，就是说第三次。
0: 那你为什么会选这样一个人呢？
1: 嗯，是这个是我的那个毛病。
0: 你刚才说你强势，所以说不想让孩子和他父亲联系了，是吧？所谓的断绝关系，这个不叫强势，叫无知。
1: 嗯。
0: 为什么叫无知呢？你这么做，只能让孩子内心当中对他的父亲充满了恨。
1: 嗯，对，我也是。
0: 你想一想，当一个人啊，特别是一个幼小的孩子，他心里边充满着恨，你说孩子能好吗？这是不能好的。你和孩子父亲之间的所谓的这种抚养费的问题，第一个我觉得原因是你跟他搞得太僵了，太僵了。
1: 嗯。
0: 用不着，其实用不着。
1: 我没去法院之前，他就说了，他说他可以给我钱，但是没去法院之前他都已经欠我8个月那个。
0: 所以
1: 我
0: 觉得你的这种倔强啊是造成你们俩目前这种尴尬局面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1: 嗯嗯，对。
0: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调整一下你的方式。离婚之后可以不做朋友。
1: 嗯，
0: 但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事实是你们俩有一个共同的孩
1: 子，
0: 这个是改变不了的。所以你现在再和他置气的话，我觉得对谁都不好，对你也不好，最起码你自己累气够呛，对吧？所以我建议你还是要跟孩子的父亲好好的去交流，不是朋友。
1: 啊，他不接我电话。
0: 嗯，不接你电话哈。你这样不接你电话，你可以把你的这个想法或者把你的问题通过短信的方式告诉他，然后同时呢你可以找个律师来跟律师来探讨，说他把这挣的钱不存在银行卡里边，这种情况怎么办？双管齐下吧。而且我要跟你说的是，所有你做的这些事情一件也不要让孩子知道。
1: 嗯嗯。
0: 啊，是孩子的父亲给不给抚养费，我希望你不要跟孩子谈这个事儿，这是你们大人之间的事情，孩子没有任何的理由去因为你们这些事儿然后影响到他的心情，影响到他的成长。
1: 对，
0: 当然你如果说跟你前夫要孩子的抚养费，这个天经地义啊，这没有任何说的，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说不出去的，很正常也很合理。所以呢找一个律师跟律师去探讨这个问题啊，因为这2年也不少钱，因为10002年也20000多，对吧？该去要去要，然后呢该沟通去沟通。
1: 嗯，
0: 律师呢可以比如说调查他的情况，他做什么工作，每个月收入多少钱，他会去做，对吧？你给律师5000块钱律师费，你最起码还能要回来10000多呢。
1: 对对对，
0: 对吧？然后有机会跟孩子的父亲沟通的话，把这话说明白了，是吧？咱你心平气和的跟他去做交流，就告诉他这孩子哈也有你的一份，因为你永远也是孩子的父亲，对吧？现在呢就是你给孩子的这个抚养费，第一个这是你做父亲的责任，第二个这是你自己的一份心，对吧？
1: 对呀、啊、
0: 心平气和的去和他说，别再去犟，也别再去倔，倔来倔去的结果双方啊两败俱伤。
1: 对对对，
0: 您说吧，是不是？不管是对人 对谁哈，前夫也好谁也好，咱做人啊

0: 咱要不像白菜一样，层次非常分明，一层一层的，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该我们该火辣的时候，我们像辣椒一样，对吧？你不能像山药似的逮谁捅谁，那不行啊。别太犟，犟起来的结果其实对谁都不好，您说呢？
1: 对。
0: 你们俩那一片也就翻过去了，谁对谁错都已经不再重要了，所以心平气和的去面对你前夫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也要检讨一下我们自己在经营婚姻，包括婚姻破裂以后，我们是不是心态啊，或者说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急啊，我们也检讨自己。
1: 嗯，
0: 好吗？
1: 对。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
0: 嗯。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了微信好友，可以随时给肖江来留言，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

0: 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1: 小梅，这咋一来就哭着脸呢？爸跟你说几句话。
2: 好，
1: 爸爸要走了。咱家的长女，要坚强，以后多照顾弟弟妹妹，当好这个大姐。你妈跟着我吃了不少苦，也要多替她分忧，里里外外的活着干点啊。小妹，答应爸爸。
2: 我答应。爸，爸，你咋了？你怎么一下弄出这么多汗呢？我去找医生吧。
1: 不用，
2: 我去找医生。爸，爸，爸，
3: 老姜，黄瓜买回来了。
2: 妈，我爸昏过去了。

0: 才听小杨说焦书记精神不错，还托人要吃东西，我心里就紧了一下。君雅，咱都清楚这意味着啥。
1: 范大夫，不会的，老焦他挺得住，你说他都疼成那样都挺过来了。
0: 癌细胞扩散的痛苦常人难以想象，焦书记半个多月没正常进食又持续昏迷，这种折磨铁人也扛不住啊。有些话我不愿说，可是俊雅该做准备了。
1: 啥？准备？
2: 徐大姐，这个濒危通知书你签个字。
3: 妈，
4: 俊雅嫂子，县委张副书记专门来看焦书记了，淑云也想你们，我就把孩子带来了。俊雅，老焦咋样？
1: 这是老焦的
4: 病危通知书。老焦人呢？
1: 在病房里。
4: 俊雅，你先控制好情绪。秦生，马上给县委打电话，把老焦的子女都接过来。
5: 好。
4: 哎，另外联系开封地委，通报老焦的情况。
5: 好。
4: 俊雅，咱去看看老焦。

0: 伙计，兰高那么多工作，你来干啥？
1: 我得看看你啊。
2: 老焦，张书记和俊生把手云也带来了。
3: 妈妈说你想吃黄瓜，

0: 我刚才洗好了。
1: 爸爸现在吃不下，你们吃。
0: 大姐，你来帮我干嘛？
2: 干啥？
0: 哎呀，你给我出来！
1: 老张，跟我说说兰考的情况。
3: 哎呀，兰考的情况不错，你别担心，安心养病。我说老焦，咱今天不说工作上的事中不？
1: 君生，你上次给我卖了个关子没忘吧？
3: 这咋能忘呢？焦书记，您看，这是秦寨盐碱地里的麦子，
1: 长得真好。秦寨人翻地压碱，从老天手里抢回来1000多亩地，这是秦寨的决心。麦子放我枕头边，闻着麦香就看到今年的好收成。
3: 秦寨的乡亲说，今年小麦长得平平坦坦的，像案板一样，这边一推那边动，钻进只老鼠都跑不出来。
1: 这是打比方，说明大家呀心里高兴。
3: 焦书记，过几天收麦，秦寨的乡亲们都等你回去开头一连呢。
1: 那我得在开连之前好起来。
3: 哎，老焦，说好的不谈工作，你又来套俊生的话了。
2: 哎，那俩孩子这是干啥去了？
0: 守云说整根黄瓜不好咬，让我切了盘黄瓜丝儿，切上细丝儿他就能吃下去了。
2: 快快给你爸端过去，快去。
0: 黄瓜丝儿你能吃下吗？
1: 守云真细心，可爸爸一口也吃不下。我要跟你张叔叔单独说说话。
0: 那我先放这儿，你等会儿再吃。
2: 守云，走，咱去把这黄瓜丝儿啊压成汁儿给你爸爸喝。走。
1: 老张，离开兰考前，我那篇文章还没完成啊，你要牵头把它写完。
3: 好，这文章我写。兰考人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精神一定会传下去。
1: 一定。
3: 哎呀，老乔，你歇会儿吧。来来来，
1: 现在就咱俩人。老张，你跟我说说，我这到底是啥病？他们都不告诉我。老伙计，我呀就想听句实话。
3: 老乔，不是我不说，是组织长不让说。你别怪我。
1: 我明白了，我的肝现在硬得像块石头，疼起来就受不了。看来到时候了，回去告诉同志们，老焦不行了。
3: 老焦，咱守着医院呢，你别多想，积极配合治疗啊。
1: 你们要领导兰考的群众坚决斗争下去，党指派咱们当领导是相信咱，指望咱干好。咱要有底气有信心，咱兰考是灾区，我死后千万不能多花钱。
3: 你别说这些。
1: 我脾气本烈，家里一张照片

0: 你留好吧。
1: 老九，咱俩一起治过风沙，一起尝过眼前土，一起扛老跳过水坑，也一定能战胜这个病。咱俩老战友，明年还要一起考察黄河滩呢。
0: 老伙计，战友总会分别的。
2: 为什么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呢？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来，朝代更替频繁，其中不乏将大欺主取而代之的先例。前朝杨坚建立隋朝，就是以军将夺权的。眼看着国家统一，四海清平，谁料想隋炀帝急于建立功业，横驱天下苍生而毫无怜惜之心，于是导致了天下大乱，义军武将纷纷而起。先皇李渊建立唐朝也是以兵起家的。武德年间，太宗自己南征北战，聚集了四方将才谋士，也是借着一帮武将的力量才得到了至尊宝座的。这样的军将欺主以兵谋位的历史还要延续吗？太宗不要，太宗要的是一个志士，他力求止戈息兵，致力于宴文修武，建制垂范，他要建立一个能够堪为后世楷模的朝代。他深深地知道，马上得来的天下不能在马上治理，同时他更不希望历史在他自己身上重演。所以正是太宗自己有意地压制了过去关陇贵族重武重军功的风气，他以这种不言明的规则来结束军将欺主以兵谋位的历史。当然了，这也是天下久乱之后必定归治的一种必然趋势。否则以李靖的才华出将入相，功盖华夷，为什么不见他旗下有一批像房玄龄、杜如晦、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敬德之类的人物呢？难道说这个李靖单重军功不重人才？难道他不知道培养将领的重要性，还是他谨慎到了带兵不带将的地步呢？当然不是。其实说到底是太宗，他不让他的将军们带将，他只让他们带兵。这是因为太宗对自己手下的这些将军们不能完全放心。其实太宗这样做也无可厚非，而且他做的也相当的好，他成功的驾驭着他手下的这些将领，让他们忠心于大唐，忠心于他这个大唐天子。李靖建立了那么大的军功，曾经太宗对他是不无紧张，不无戒备，但是君臣之间还是谨慎相处，互不伤害，有始有终。太宗如今很有理由为自己感到骄傲，而太宗也确实常常得意自己的帝国有着四海混一的包容度，即使是像契必合力这样的藩族将领在大唐的事业中也曾经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但是在太宗的潜意识里，他从来就没有能够忽略将领们的出身，他从来没有让任何一个藩将独立领兵，因为他对这些异族将领同样不能完全放心。但是事实又是这样的，大唐帝国也好，太宗也好，离不开武将，离不开武备。贞观十几年来，大唐征突厥，平吐谷浑，和亲吐蕃，现在又征辽东，

哪一天曾经敢懈怠养兵练卒了。当时的国际风云固然是不进则退，但是太宗也不是一个守城之君，他所希望的大唐帝国也绝非一个守城之国。虽然太宗有意要做一代治世之主，而且他也真正开创了一代治世，但是以他的雄心伟略，他从来不曾忽略过大唐的四面边境。正是因为这样，抑制武将与开拓疆土，将领缺乏与急需人才，才形成了如今太宗不得不面对的这个矛盾。现在更因为李治被选为太子，这就使得这个问题更加的紧迫。太宗太知道李治这个儿子性情比较懦弱，李治之所以能够成为太子，实在是权衡利弊反复选择的结果。但是李治将如何继续大唐的功业，太宗可不太清楚。东西南北、辽东、吐蕃、突厥等等，归服的、未归服的，与他们之间的关系都需要经营。更远的朝鲜半岛、倭国、大食等等，友好还是紧张关系也需要处理和经营。太宗留给李治的基业很大，但是正因为家业大，这李治的担子也就更加沉重了。辽东一直不平静，如今出兵辽东也是无可奈何之事。现在是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太宗急于把这件事情付诸行动。其实太宗心里还有一层更为隐秘的考虑，就是他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解决辽东问题，减轻以后压在李治肩头的负担。太宗的心里有一种紧迫感，但是上一代人企图帮下一代人做事，下一代人实际上受到的益处实际上是相当有限的。最根本的还是李治自己要学会如何治国，治国就需要人才。李治的治国之才原本就不如太宗，要拓展太宗留下的大唐基业，他就比太宗更加需要人才。而太宗现在能够留给李治的最有价值的财富也莫过于人才。太宗权衡再三，把儿子李治托付给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人。像李世济这样又很知道自爱又不缺乏忠心的人，太宗为了李治专心地去拉拢他，费尽了心思。但是太宗还是不能回避一个事实，他晚年所面临的将才匮乏的问题也将最终由李治来面临。所以这个时候太宗对于人才的渴望相对于当初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太宗回想起刚才薛仁贵那副受宠若惊又竭力地按捺着内心激动的那副表情，心里说，薛仁贵啊薛仁贵，你只知道邀功求赏，你哪明白朕的心思。太宗一再的优待推重李世济，李世济当然不会不明白太宗用意何在，但是真正明白太宗更深一层忧虑的人恐怕就只有李靖了。此时如果再能出一个或几个李靖，即使此行打不下辽东，太宗也大可以放心班师。这时候太宗突然很想李靖在自己身边，可以和李靖谈谈兵法，
也可以和

已经谈谈自己的心情。如今出现了一个薛仁贵，当然了，跟当年群雄竞出的场面相比，这显得有点冷静，而且这个薛仁贵到底是否是个将才也还难说。那么把期望放在这个薛仁贵身上，他能否有能力承担这一切？毕竟单纯的英勇善战不等于谋略过人，更不等于有超人的眼光、指挥部队的才能，而这些都是一个将才所必须的。太宗太希望新一代成长起来了。安市这一仗持续了几十天，伤亡有，战果也有，但是安市城迟迟攻不下来，战事不容乐观。太宗很理智地决定结束安市之役的第一轮战斗。在大赏军事之后，太宗将营地移往安市城东，准备开始再一轮战斗。但是安市城的抵抗力实在是顽强，每次太宗的旗帜一出现，安市人便在城墙上喝倒彩，太宗大怒啊！但是生气并不能帮助攻城，防守坚固的安市城始终没能攻下来。转眼就到了九月份，辽东地区天气转冷，士兵疲累，粮草短缺，战争很难继续下去了。于是太宗不得不抱恨班师。咱们接着说太宗亲征辽东。

金贵自从那天被太宗封为游击将军、云都府都尉之后，不久呢，又从张世贵的旗下调任北门掌上，成为太宗警卫部队的军官，并且呢，得到牲口和10个奴婢的赏赐。虽说薛仁贵当初投身军旅的时候，就是为了要圆自己的一个美梦。但是如今美梦成真，反叫他有点难以置信了。也许他的梦本来做的就不太具体，也许他本来一穷二白，所以所期望的并不是很多。所以，这次皇上再次召见他，真的让他感到万分的兴奋，他连忙应召而来。见到皇上之后，太宗意味深长地说：“如今朕手下的各位将领都老了，没有能力再领着军队出外打仗了，所以朕非常希望能有一些新晋之辈能够继承他们的事业。可是这些年轻人当中，没有一个能超得过你的。所以这一次，朕虽然没有得到辽东之役的胜利，但是朕依然很高兴，那是因为朕得到了你这样一个新晋的人才。”皇上这样的推重，薛仁贵是受宠若惊啊，扑通一下跪倒在地：“陛下圣明，仁贵不才，但一定忠心耿耿，以身效力。”不久，太宗就授薛仁贵为右领军郎将，依旧北门掌上。右领军郎将品阶正五品上，只是一直到太宗去世，也没见着薛仁贵再显功绩。或许，既然这个薛仁贵是太宗要留给自己儿子高宗的人才，所以他只能在高宗当皇上的时候再建立功业吧。所幸多年之后，这个薛仁贵还没有辜负太宗对他的提拔赏识之恩。且说这一年的11月份，太宗的车驾返至定州，12月太宗患病。褚遂良对太宗说：“刘季说国家的事情不足忧，一定尽心辅佐幼主，按照伊尹霍光的事迹去办事。如果大臣中出现了怀有异志的人，就把他们杀了，国家一定会安定的。”太宗就想起来此次征辽东之前这个刘季跟自己说的话。当时刘季就说：“希望陛下放心地前去打仗，朝中的大臣如果有罪名的，臣就一定把他们给杀了。”想起这话，太宗的心里头一通的不舒服：“谁给你这个权利让你自行做主诛杀大臣了？如今再听褚遂良这样一汇报，正好顺坡下驴，下了一道诏令，说刘季与人私下议论，图谋执掌权政，而且自比伊尹霍光，猜忌大臣，还妄图将他们擅自杀戮，所以赐他自尽，妻子儿子可以赦免。”就这样，太宗就把这个刘季给杀了。看来啊，太宗亲征辽东，不单是要考验一下自己的部队是否还具有战斗力，同时也是在检验自己离开中央政权之后，朝廷中大臣的言行举止、忠心程度，可谓一箭双雕。转眼就到了贞观23年，公元649年的5月。这一天，李世继上完朝，像往常一样的到官衙当职，
处理

事物。到了午时，该吃饭了。李世济正想回家，突然接到诏书，命令他以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身份到叠州这个地方去做叠州都督。叠州呢，在现在甘肃的叠部，而且诏书上没有写任何理由。拿着这份诏书，李世济呆立在那里。一阵风吹来，诏书的一角随风吹起，李世济突然觉得手里的这张诏书像是一颗火种，他随时都会趁着风势燃烧起来，并且将自己烧的是尸骨无存。李世济连家都没回，径直从官衙出发到叠州上任去了。太宗听到李世济已经在前往叠州路上的消息之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中连叫了几个李靖。听说李世济走了，太宗心里想李靖干什么呢？这是因为几个月以前，太宗曾经问李靖：爱卿啊，你曾经说过李世济懂得兵法，天长日久还可以任用他吗？如果不是我亲自驾驭控制他，是不是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将来太子李治即位之后，太子当了皇上，又该如何的控制他呢？李靖对太宗说：臣为陛下谋划，不如现在由陛下将李世济贬官，然后等到太子当了皇帝的时候，再由太子来启用他，那么他就一定会对太子感恩图报。这主意好啊，太宗马上就接受了，于是才有了这一天这一份诏书的产生。对李世济的这个安排，真的是由李靖提出来的，还是在问李靖的时候太宗心里就已经有了这种想法？或许这就是李靖的主意而被太宗采纳了，这些都不重要，反正到这个时候，太宗、李靖、李世济他们相互之间的了解，使得他们在玩心计的时候，彼此的心里也都是明镜似的。而在这个时候，在东宫，新太子李治也舒了一口气，他对父皇对他说过的一番话一直心怀忐忑。太宗这样对他说过：李世济这个人才智有余，但是如果你对他无恩，恐怕他不能臣服于你。现在我把李世济贬出去，让他到地方上去做官，如果他接到这份贬黜诏书就去上任，那么等我死了以后，你就可以把他召回来，用他做宰相，重用他。如果他接到诏书徘徊观望，不肯轻易离京，那么以后你就可以把这个人杀掉。可是父皇，李世济乃大唐功臣啊，正因为他是功臣，你才必须能够驾驭他。如果他顺从，自然是大唐之福，也是他自己的福气。如果他不好好的被你驾驭，那也算是一种天命吧。听了父亲这一番话，太子诚惶诚恐地点了点头，他不希望李世济死，其实太宗也不希望，但是李世济何等聪明乖巧之人呢、他根本就没有给太宗父子任何困扰，利利落落地就赶赴叠州上任去了。前面咱们说了，人家连家都没有。

回，直接打班上就走了。于是太宗不得不承认，李世济这个人对于天命人事看得很通达。所以此时太宗倒有点后悔，让他在滨州这个地方守了那么多年了。几天之后，太宗病重，太子昼夜不离左右，连日忧心不食，头发日渐变白。太宗看了不免心疼，说：“你这个孩子能够孝爱如此，我就是死了又有什么遗憾呢？”眼看着病情一天重似一天，太宗也知道自己不能好转了，于是召长孙无忌入寒风殿。太宗躺在床上，长孙无忌跪在床前。太宗伸出一只手，那手颤抖着，长孙无忌不生悲伤，泣涕不止。太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最后只得令长孙无忌又出去了。过了一两天，再次召长孙无忌及褚遂良到太宗的卧室去。太子、长孙无忌、褚遂良并排跪在太宗的病榻之前。此时太宗平静了一些，缓缓地说：“朕身后之事全都交给各位了，太子仁孝，各位也知道，希望一定好好的辅佐教导他呀。”长孙无忌也很难过：“陛下，请陛下放心，我等必将尽心辅佐太子。”太宗已经没有力气点头了，他把眼光停留在长孙无忌的脸上，然后又转移到褚遂良的脸上，好像要把他们看个透。最后太宗把目光转向太子：“有无忌、遂良在，你不用担心天下的事情。”这个时候太子只是连连磕头，泣不成声。太宗又对褚遂良嘱咐道：“褚爱卿啊，无忌对我一直很忠心，我能够得天下，很多地方都仰赖了他的力量。我死了之后，请不要让那些奸佞小人离间他跟皇帝的关系啊。有遂良在一日，必不让谗人陷害长孙大人。好，有爱卿这句话，朕就放心了。楚爱卿，臣在，为朕起草诏书，传位太子，臣领旨。”太宗示意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出去，独独留下了太子。太宗握住太子的手：“儿啊，为父将能留给你的都留给你了。”随后太宗安详地闭上了眼睛。贞观23年，公元649年6月，李治即位，大赦天下。后来在他死了以后，他的庙号被称作高宗。6月初4，下诏以叠州都督李世济为特

晋检校洛州刺史洛阳公刘守，因世子犯了太宗明讳，从此被世人称为李绩。赶赴叠州的李绩这个时候正好刚刚走到洛阳。不久又任命李绩为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要他回京担任宰相之职。李绩返回京城大殿之上，他所面对的已经是新天子了。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的九月，李绩坚决地请求解除自己的职务。到了十月份，皇上下令解除李绩左仆射，以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永徽四年，公元653年二月，以开府仪同三司李绩为司空。在高宗朝中，专掌朝政的是长孙无忌、褚遂良。李绩回朝之后呢，一贯行事低调。他还说呀，李绩本来就是一员武将，朝堂之上的事情李绩不该过多说话。这种时候皇后就是长了100张嘴，他也辩解不清了。可是皇后为什么要杀小公主呢？皇后根本就没有要杀小公主的道理。那如此说来不是皇后，哎呀，恐怕这件事情的始末只有他武昭仪最清楚了。如今事已至此，反正皇上心里早就不喜欢皇后，如今是一心要废后啊。那长孙无忌、褚遂良他们能答应吗？这就要看谁斗得过谁了。夫君呐，朝堂之上少说话吧。如今是一心要废后啊。那长孙无忌、褚遂良他们能答应吗？这就要看谁斗得过谁了。夫君呐，朝堂之上少说话吧。早就知道这个武昭仪不是安分角色。

隋朝的体制。在皇后之下呢，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各一人为夫人，正一品。昭仪、昭容、昭元，修仪、修容、修元，充仪、充容、充元各一人为九嫔，正二品。婕妤九人，正三品。美人九人，正四品。才人九人，正五品。宝林27人，正六品。玉女27人，正七品。才女27人，正八品。武则天刚刚进宫的时候，封的是正五品的才人，所以在很多电视剧里可以听到人家称她为武才人。只是当时后宫佳丽众多，也没有显出武昭仪有什么过人之处来。后来太宗病重，高宗身为太子，进入太宗的寝殿服侍太宗，这样就有机会见到武才人。高宗的心里呢，非常喜欢他，可是在那样的情景下也做不出什么事来，也就是喜欢喜欢罢了。等到太宗驾崩，武昭仪就随着众嫔妃一起进入感业寺当尼姑去了。可是等到太宗逝世周年的这一天，高宗呢到感业寺进香，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也不知道是谁有意，反正他和武才人又见面了。武才人在那儿悲泣，感染的皇上呢也跟着哭了。话说这个王皇后可真算是引狼入室了。当时呢，王皇后没有生儿子，萧淑妃很得高宗的宠爱。皇后呢，心里就不服气，为了平衡与萧淑妃之间的关系，皇后在听说了感业寺高宗与武才人相遇的事情之后，就悄悄地命令武则天把已经剃了秃瓢的脑袋再留起头发来。然后又劝武大人呐、啊，你看，皇后至今无子。这后面的话没说，但意思很明白啊。皇后生不了儿子，那该把她怎么办呢？该把她废了啊。可是长孙无忌没接这个话茬，顾左右而言他，聊别的了。于是皇上此去长孙无忌府邸的目的就没能达到。后来武昭仪的母亲杨氏也到过长孙无忌的府上，可是怎么说也没有产生作用。礼部尚书许敬宗也劝过长孙无忌，也没有什么作用。长孙无忌不会答应废掉王皇后而立武昭仪为皇后的。长孙无忌怎么可能答应这件事情呢？他绝对不会让一般家族出身的武士抢了跟自己同是关陇高门的王氏的皇后之位的，那样无异于在后宫之中给自己树立一个反对力量。到了永徽六年公元655年的六月，皇上可能是突发奇想吧，他突然要把武昭仪立为宸妃。宰相韩苑来济就说了，这后宫里边有贵妃，有淑妃，有德妃，有贤妃，没听说过有宸妃的呀，咱不能破坏制度啊。皇上没办法，只好作罢了。可是不久呢，又冒出来一个李义府，他悄悄地上书给皇上，说皇后无德，民心呢归于武氏，所以请皇上废掉王皇后，立武氏为皇后。李绩回到家里感叹一番了，说皇上废后的心不死，事情就只能这么拖着，那么就总会有人以此来钻营，那么钻营的人多了，谁知道后事如何呀。九月份一天退朝，高宗就说，长孙无

记、李记、于志宁、褚遂良四位爱卿，你们随朕到内殿来，有要事商议。说完，皇上自己先进后殿去了，等着这四位宰相。李记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他等诸位大臣都退下去了，大殿里空空荡荡的，只剩下他们四个人了。褚遂良就说了，今日之召，恐怕是为了后宫的事情。皇上的意思，看来是已经决定了。如果不同意，恐怕难免一死。长孙大人是皇上的舅舅，李大人是司空，又是功臣，不能让皇上有杀舅舅或者杀功臣的恶名。而褚遂良我起于草毛，我是平民出身，没有什么汗马功劳。我如今官当到这个地步，而且受到了先王的嘱托，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以死觐见，九泉之下我没有脸面去见太宗皇帝。褚遂良这是准备以死觐见了。可是这个时候李绩怎么表现呢？拿手一扶脑门，哎呦，我正感风寒，头疼欲裂，面见皇上恐怕会失态，就劳驾三位大人为李绩上奏，说李绩实在是难以入殿了。他跑了。在唐朝建立之初，刘武周带领自己的部队对唐朝、对太原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在战略上包围了太原。在这种情况下，秦王李世民请缨出兵，高祖下令关中的兵马全部归秦王李世民率领，让他带兵进攻刘武周。到了武德二年，也就是公元619年的11月份，李世民率领部队来到了龙门关。这个时候是冬天，黄河都冰冻了，而且冰面冻得很坚固。李世民命令军队从冰上渡过黄河，进屯百壁，也就是现在山西新绛的西南，与屯驻在惠州的宋金刚两军对峙。在部队进驻百壁之后，李世民分出一部分少部分的兵力在汾西一带活动，

0: 也就是晋阳，沿汾水的西侧经清远，也就是现在山西省的清徐、浩州，再渡过汾水到达灵石，就是现在山西省的灵石。这呢，就是李渊从晋阳南下的时候所走的路线。而另一条路呢，就是从太原沿汾水东侧经过榆次、平遥、介休到达灵石，这也就是刘武周南下的时候所采用的路线。在这两条路线当中，浩州是正当西线的要冲，同时对东线运输的安全呢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浩州就成了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但是呢，对于主力部队，秦王下达的命令是坚守待命。兵书上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打仗嘛，就必须要知己知彼。作为唐军统帅的秦王李世民，对于双方的形势、战争的时机是非常清楚的。他分析说呀，宋金刚玄军深入，就是孤军深入，精兵猛将全都聚集在这个地方。刘武周占据太原，他就专门是以宋金刚的这支部队为依靠的。可是这个宋金刚呢，虽然他手下的兵卒很多，但是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时钟归零，日历翻新。你好，新的一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